0: 冠军宝座。本次参赛的16人队伍中，93名队员来自平潭城关小学，他们是我校棒球教育的骄傲，是海信少年的最佳代言。他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默契配合，用一次次精准的传接球，一记记有力的挥棒，打出了平潭城关学子的风采，打出了平潭少年的气势。平潭城关小学自2017年成立校棒球队以来，始终以海信教育为育人特色，以棒球运动发展为突破口，打出了体教融合的新弧线。U8、U10、U12三支棒球队的组建至每周三到五练，使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自创的棒球操在大课间推广普及，如今学校2000多名学生人人都会跳棒球操，漫步校园，棒球文化墙格外引人注目。瀚海梦队、星海队、扬帆队、海沙战队各班级棒垒球的队名和队旗一一展示，还连续举办4届渤海杯校园棒垒球联赛。作为第一批闽台棒垒球联动校、全国软式棒垒球实验学校、闽台棒球交流试点校，平潭城关小学通过体教融合，走出了多支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上频频捧回奖杯的少年棒球队，先后为实验区棒球队、福建省棒球队输送了多名优秀的运动员。冠军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平潭城关小学将始终保持谦逊之心，脚踏实地，在棒球特色教育的征途上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魏慕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科创筑梦。7月22日上午9时30分，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暑假科创筑梦青少年科学实践系列活动在平潭城关小学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平潭城关小学与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共同承办，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教育部等18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及实验区相关实施方案，强化校内外科普服务体系对青少年科技社团、科技兴趣小组的支撑保障作用。活动以航天、北斗、低空、海洋等前沿科技为主题，精心设计了无人机体验与人工海水调配2项探究性、实践性科技活动。在科学实验室一，无人机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的目光。在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亲手操控无人机完成起飞、悬停、穿越障碍等动作，近距离感受低空飞行技术的魅力。在科学实验室二，人工海水调配活动则带领同学们走进海洋科学的奇妙世界。大家通过精确配比盐类物质，模拟海水环境，在实践中理解海洋生态与化学原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兴致高昂。承办方表示，本次活动精准对接了青少年个性化科技学习与科创实践需求，通过做中学、玩中学的方式，有效激发了孩子们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
2: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高景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才艺是朗诵，做最好的自己。如果你无法成为山顶上的一棵苍松，那就做山谷中的一丛灌木，但 一定要做溪边最好的一丛小灌木。如果你成不了灌木，那就做一棵小草，让道路因你而更有生机。如果你无法成为海洋中的大梭鱼，那就做一条鲈鱼，但一定要做湖里最有活力的那条鲈鱼。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做船长，必须有人要做船员。总会有适合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有大事也有小事，我们要做的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你成不了大道，那你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成不了太阳，那就做一颗星星。成功还是失败，并不取决于你所做的事情大小。我是一个自信的女孩，自信是火，点亮梦想的火炬，自信是火炬，通往照亮成长的道路，自信是路，指引走向成功的大门。我相信自信的我最耀眼，我是一个快乐的女孩，跌倒算什么，我能笑着站起来并继续前进。挫折又怎样，我能面对挫折不断努力，失败我也不怕，我能面对失败继续努力。我相信自信的我最幸福，快乐的我最耀眼。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小学的李雅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时间的答卷。时光缓缓翻过书页，历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我看见这片土地走过分亿万千，有先辈踏过山河，不惧前路艰险；有平凡的人们默默坚守，守护烟火人间；一代代人追逐光明，奔赴心中的理想，把赤诚滚烫的信仰写进岁月的篇章，是他们的热血与奉献为我们点亮了希望的光。岁月带走过往，却留下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长城依旧屹立，江河奔涌向前，万家灯火照亮每一个宁静的夜晚。今日山河安稳，盛世繁华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人的默默付出换来此刻岁月静好，留给我们少年一代沉甸甸的期盼。历史交给我们一份厚重的答卷，不必许下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愿我们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信念，珍惜课堂上每一寸光阴，懂得担当，学会向上，认真读书，脚踏实地，不负先辈期盼，不负大好时光，以点滴努力续写时代新篇。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8: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9: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朗读朗诵技巧当中的内在语，这节课我们要讲的是回味性内在语。上文结束，不管是 缓缓地结束还是戛然而止，都是给人予以尽

0: 且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氛围，让受众有所思索，有所回味。这就是寓意式回味的内在语。还有一种反问式回味的内在语，在有一些稿件的结尾加一个反问式的呼吁，比如说，您说对吗？你听懂了吗？来听这样的一句话，小朋友，要想掌握和运用我们祖国优美丰富的语言，就要学好语文，学懂学通，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句子结束了，那后面其实可以有一句内在语，你们说对吗，小朋友？这种反问式回味内在语，实际上是对前面句子的语言意思的肯定，并且有强调的意义，同时呢，又能够进一步沟通、传播和接受的双方，深化双向的交流。还有一种回味性内在语呢，叫意境回味。来听这样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句子结束了，那其实后面是有一句内在语，可能只是一个省略号。这种回味性内在语，既好像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又好像是没有什么确定性的内容，仿佛就是为了造成一种意境和氛围，引导受众思考或想象或憧憬或感叹或遐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但却可以让我们播读的人运用恰当的语气，造成相应的意境和回味的无限空间。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林子迪，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别烦我。从前有一位老婆婆，她住在小村庄的一栋小房子里，和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老婆婆正被一堆孩子围住，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只有老婆婆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冬天就要来了，这意味着老婆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毛线活要织，可是她根本织不成。原来是冬天就要来了，老婆婆要给家人们织毛衣，但是孩子都喜欢黏着老婆婆，她的织毛衣工作一直都不能开展。家里的孩子们很好奇，老婆婆究竟要怎么织？是用小木棍打毛线球吗？毛线球能吃吗？能喂给弟弟吃吗？为什么追着毛线球跑，它就越变越小了呢？家里的孩子都很好奇，老婆婆怎么吃毛衣的，开始追着毛球跑，将毛球搞得一团糟。生活中父母是不是深有体会家里孩子调皮捣蛋的功力呢？最后他终于停在老婆婆面前，于是老婆婆尽量把床铺得整整齐齐，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她从茶壶里倒了杯茶喝，然后收拾好要用的东西，塞进一个大口袋。快要走出院子的时候，她朝身后大喊，别烦我。老婆婆还是在孩子们的捣乱下，坚持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后打包自己的织毛衣工具出门了。走到院子外，再大声说一声，别烦我。老婆婆走入昏暗的密林深处，她升起一堆火，以便干活的时候能看清楚。接着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地织。大熊一家对火堆发出的亮光非常好奇，他们还想知道老婆婆尝起来是什么滋味。老婆婆带着包袱走进了密林深处，生火照明，却引来了危险的大熊。 别。

赶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大熊一家根本不听，因为他们听不懂老婆婆说的话。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但是老婆婆却没有表示的气怒，指着大熊的鼻子吼道：别烦我！收拾包袱离开了森林，留下大熊一家一脸懵。老婆婆爬到半山腰，天太冷了，她找到一个小山洞躲了进去，接着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的织。野山羊们很兴奋，因为来了客人，特别还是带着零食来的客人。老婆婆爬到雪山的半山腰，但是山上的野山羊们也来凑热闹，他们误以为毛球是食物，很开心老婆婆带来的食物。老婆婆生气地吼道：别烦我，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野山羊们根本不听，他们正忙着争抢红色的毛线球，那是大家公认的最棒的美食。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老婆婆沿着山坡路向上，越爬越高，她爬到了山顶，爬上了月亮。老婆婆沿着山坡爬到了山顶，爬到了月亮上去。老婆婆发现一块石头，形状很像椅子，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的织。个子小小的绿色月球人没有见过女人，无论是上年纪的还是年轻的，他们都纷纷举起手里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机器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月亮上有个石头长得很像座椅，老婆婆又开始织起了毛衣。月亮上的土著居民月亮人没有见过女人，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老婆婆不堪受了，大吼一声：别烦我，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个子小小的绿色月球人根本不听，因为他们没有长耳朵。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穿过虫洞离开了这里。老婆婆扛起包袱进入了虫洞，虫洞那一边的空间极其黑暗，而且非常非常安静。老婆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100%的不会再被打扰，太棒了！虫洞漆黑一片，非常的安静，再也没有任何生物能打扰到老婆婆织毛衣了。很快毛线全部用完，老婆婆织好了30件小毛衣，还是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很快织好了毛衣，到处张望，还是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似乎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她把30件小毛衣塞进大口袋，把周围打扫得漆黑发亮。她从湖里倒了杯茶喝，然后扛起大口袋穿过另一个虫洞离开了这里。她将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安静地喝了一杯茶，扛起包袱离开了虫洞。老婆婆从虫洞出来的时候，一切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老婆婆回到家里，家里没有了之前的热闹气氛，正在摆弄她凳子的小女孩没有了之前的笑脸，这一次她一句话也没说。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人品之不高，总为一粒子看不破；学业之不进，总为一懒字丢不开。这句话出自《围炉夜话》，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品格之所以不清高，总是因为无法将一个利字，利益的利，看破。而学问之所以不长进，就是因为偷懒不精勤的缘故。这句话点出品格学问没有到达极致境界的原因，强调人们应当克服欲望、懒惰等恶习，培养良好的品德，塑造优良的人格。好了，小朋友们，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9: 甚至死亡。

0: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2: 一次弯腰，
3: 我来帮你捡吧。
1: 谢谢谢谢。
2: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5: 好好，谢谢你。
2: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3: 谢谢。
2: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与心 举止相伴。
5: 九十八点五。
4: FM 九十八点五。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散，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4: 平潭，平潭，平潭。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
2: 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他，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
12: 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

0: 清风叠翠。
1: This is 98.5.
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
4: ，FM 98.5，
3: 咫尺相伴。
4: 98.5，
2: FM 98.5，
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

0: 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
8: 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

0: 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3: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4: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林温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条喜讯。2026年7月18日至21日，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丙组棒球赛在龙岩市连城县火热开赛。经过多日激烈角逐，平潭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脱颖而出，强势问鼎冠军宝座。本次参赛的16人队伍中，93名队员来自平潭城关小学，他们是我校棒球教育的骄傲，是海信少年的最佳代言。他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默契配合，用一次次精准的传接球，一记记有力的挥棒，打出了平潭城关学子的风采，打出了平潭少年的气势。平潭城关小学自2017年成立校棒球队以来，始终以海信教育为育人特色，以棒球运动发展为突破口，打出了体教融合的新弧线。U8、U10、U12三支棒球队的组建至每周三到五练，使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自创的棒球操在大课间推广普及，如今学校2000多名学生人人都会跳棒球操。漫步校园，棒球文化墙格外引人注目，瀚海梦队、星海队、扬帆队、海沙战队各班级棒垒球的队名和队旗一一展示，还连续举办4届渤海杯校园棒垒球联赛。作为第一批闽台棒垒球联动校、全国软式棒垒球实验学校、闽台棒球交流试点校，平潭城关小学通过体教融合，走出了多支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上频频捧回奖杯的少年棒球队，先后为实验区棒球队、福建省棒球队输送了多名优秀的运动员。冠军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平潭城关小学将始终保持谦逊之心，脚踏实地，在棒球特色教育的征途上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魏慕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科创筑梦。7月22日上午9时30分，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暑假科创筑梦青少年科学实践系列活动在平潭城关小学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平潭城关小学与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共同承办，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教育部等18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及实验区相关实施方案，强化校内外科普服务体系对青少年科技社团、科技兴趣小组的支撑保障作用。活动以航天、北斗、低空、海洋等前沿科技为主题，精心设计了无人机体验与人工海水调配两项探究性、实践性科技活动。在科学实验室一，无人机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的目光。在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亲手操控无人机完成起飞、悬停、穿越障碍等动作，近距离感受低空飞行技术的魅力。在科学实验室二，人工海水调配活动则带领同学们走进海洋科学的奇妙世界。大家通过精确配比盐类物质，模拟海水环境， 在实践中理解海洋生态与化学原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兴致高昂。陈曼芳表示，本次活动精准对接了青少年个性化科技学习与科创实践需求，通过做中学、玩中学的方式，有效激发了孩子们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
0: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高景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才艺是朗诵，做最好的自己。如果你无法成为山顶上的一棵苍松，那就做山谷中的一丛灌木，但一定要做溪边最好的一丛小灌木。如果你成不了灌木，那就做一棵小草，让道路因你而更有生机。如果你无法成为海洋中的大梭鱼，那就做一条鲈鱼，但一定要做湖里最有活力的那条鲈鱼。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做船长，必须有人要做船员，总会有适合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有大事也有小事，我们要做的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你成不了大道，那你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成不了太阳，那就做一颗星星。成功还是失败，并不取决于你所做的事情大小。我是一个自信的女孩，自信是火，点亮梦想的火炬，自信是火炬，通往照亮成长的道路，自信是路，指引走向成功的大门。我相信自信的我最耀眼，我是一个快乐的女孩，跌倒算什么，我能笑着站起来并继续前进。挫折又怎样，我能面对挫折不断努力，失败我也不怕，我能面对失败继续努力。我相信自信的我最幸福，快乐的我最耀眼。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小学的李雅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时间的答卷。时光缓缓翻过书页，历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我看见这片土地走过分亿万千，有先辈踏过山河，不惧前路艰险；有平凡的人们默默坚守，守护烟火人间；一代代人追逐光明，

0: 奔赴心中的理想，把赤诚滚烫的信仰写进岁月的篇章，是他们的热血与奉献为我们点亮了希望的光。岁月带走过往，却留下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常年以来沉甸甸的期盼。历史交给我们一份厚重的答卷，不必许下惊天动地的誓言。
1: 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3: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朗读朗诵技巧当中的内在语，这节课我们要讲的是回味性内在语。上文结束，不管是缓缓的结束还是戛然而止，都是给人语已尽情尚存的印象，让听的人回味什么，思考什么，想象什么，憧憬什么，要靠回味性内在语来具体引发。来听这样的一句话，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文章结束了，但其实后面可以有一句内在语，它常常催我向上。用内在语把前面一句话的深刻的寓意体现出来，并且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氛围，让受众有所思索，有所回味，这就是寓意式回味的内在语。还有一种反问式回味的内在语，在有一些稿件的结尾加一个反问式的呼吁，比如说，您说对吗？你听懂了吗？来听这样的一句话，小朋友，要想掌握和运用我们祖国优美丰富的语言，就要学好语文，学懂学通，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句子结束了，那后面其实可以有一句内在语，你们说对吗，小朋友？这种反问式回味内在语，实际上是对前面句子的语言意思的肯定，并且有强调的意义，同时呢，又能够进一步沟通、传播和接受的双方，深化双向的交流。还有一种回味性内在语呢，叫意境回味。来听这样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句子结束了，那其实后面是有一句内在语，可能只是一个省略号。这种回味性内在语，既好像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又好像是没有什么确定性的内容，仿佛就是为了造成一种意境和氛围，引导受众思考或想象或憧憬或感叹或遐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但却可以让我们播读的人运用恰当的语气，造成相应的意境和回味的无限空间。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4: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6: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7: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再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5: 我的故事机。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观小学的林子迪，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别烦我。从前有一位老婆婆，她住在小村庄的一栋小房子里，和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老婆婆正被一堆孩子围住，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只有老婆婆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冬天就要来了，这意味着老婆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毛线活要织，可是她根本织不成。原来是冬天就要来了，老婆婆

0: 交给家人们织毛衣，但是孩子都喜欢黏着老婆婆，她的织毛衣工作一直都不能开展。家里的孩子们很好奇，老婆婆究竟要密林深处，生火照明，却引来了危险的大熊。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大熊一家根本不听，因为他们听不懂老婆婆说的话，还是没有人来烦他。老婆婆似乎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她把30件小毛衣塞进大口袋，把周围打扫得漆黑发亮。她从湖里倒了杯茶喝，然后扛起大口袋，穿过另一个虫洞，离开了这里。她将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安静地喝了一杯茶，扛起包袱，离开了虫洞。老婆婆从虫洞出来的时候，一切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老婆婆回到家里，家里没有了之前的热闹气氛，正在摆弄她凳子的小女孩没有了之前的笑脸，这一次她一句话也没说。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人品之不高，总为一粒子看不破；学业之不进，总为一懒字丢不开。这句话出自《围炉夜话》，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品格之所以不清高，总是因为无法将一个利字，利益的利，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开门，请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聚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
8: 越听越好运的
9: 越好运的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要说到伍佰的好歌啊，这首《白鸽》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每次演唱会，伍佰的这首《白鸽》都会引来全场的大合唱。

白桦树是朴树的代表作，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悠悠的异国风情似乎将我们带回到那个朴素和纯洁的年代。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

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回顾经典好歌的时候，其实也是回顾匆匆岁月中被遗忘的时光。有一天啊，采访一位作家，他就说，被遗忘的时光不一定是美好的回忆，但是那才是记忆，才是我们永不褪色的时光。

说到谭咏麟，除了水中花大家比较熟悉以外，半梦半醒之间也是值得大推特推的一首经典好歌。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
1: 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0: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2: 千岁，
0: 千千岁。
3: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4: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3: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5: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3: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4: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24集。天空晴朗，阳光灿烂，太史公府邸张灯结彩，宾客满堂。司马迁身穿新郎礼服，胸前挂着大红绣球，正在忙着招呼宾客呢。青儿的脸上挂着笑，忙里忙外的照应着。中堂内开始举行婚礼，
13: 一拜天地。
12: 新郎新娘对天地拜了下去。
13: 二拜高堂。
12: 新郎新娘对司马谈夫妇以及王怀夫妇叩拜。
13: 夫妻对拜。
12: 司马迁对新娘王文珍拜了下去。洞房里，司马迁接下了新娘的盖头，新娘抬头看着司马迁英俊的面容和灼热的眼睛，娇羞地低下了头。
14: 真美。
12: 司马迁把文珍拥在怀里问，
14: 嫁到我们家，你不会后悔？
4: 后悔？为什么？
14: 我们家是典型的书香人家，司马迁这一辈子既不会腰缠万贯，也不能高官厚禄，说不定啊，还会跟着我吃苦受罪，你愿意吗？
4: 师兄，不，夫君，你我从小师兄妹相称，青梅竹马，举案齐眉，别说吃苦受罪，就是同受地狱，真妹也要跟着你。
12: 真儿的眼里闪动着泪花，司马迁感动地拥紧了王文珍。洞房里的红烛渐渐暗了下去，立在院子远处的青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15: 啊，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呀？我应该高兴啊，应该真心的高兴啊。苍天，为了不负太史公一家对我的大恩大德，青儿发誓要永远像亲兄妹一样关爱他们。
12: 武帝在后宫花园中听新人选的赵国美女秦美人拨琴，琴声悠扬入耳，武帝听得入了迷啊。秦美人不时抬头

0: 和妩媚的一闪秋波，更略得武帝心痒难耐了。秦美人不仅琴弦拨得好，而且貌美如仙，一曲未终，武帝便急不可待地把她拥入怀中，抱进后宫。皇后宫里，阿娇猜想武帝被皇太后训了一顿，肯定会到她的宫里来，便精心地打扮起来。
1: 皇上驾到！
0: 皇上来了，阿娇又任性地把头偏到一边。武帝见了，忍着气坐了下来。
2: 你还知道到我这儿来？那个狐狸精今天没有把你迷住。
3: 哼，他会给我生孩子，我当然要到他那儿去。
2: 你！
0: 阿娇气得呀，把头扭了过去。
3: 朕是皇帝，朕需要后继。
2: 借口？什么子嗣后继的？分明是忘恩负义，一个卫子夫不够，就来了个秦美人，你说皇帝又怎样？别忘了，是谁把你扶上这个皇帝宝座的？
0: 武帝听了勃然大怒，他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便转身走出了皇后的寝宫。
1: 皇帝起驾！
0: 陈皇后的脸上流下了两行泪。陈皇后奔出屋外，两个宫女慌地跟了上去。
2: 娘娘，你要上哪儿去啊？
0: 阿娇也不说话，直往母亲长公主的寝宫奔去。长公主的宫女拦住阿娇。
2: 皇后娘娘，长公主已经睡了。走开！
0: 阿娇闯进了母亲的寝宫，却见微弱的烛光下，打扮得比自己还艳丽的母亲正被一个年轻的男人搂着。看到阿娇，长公主慌忙站了起来，那个男人忙低头站了起来。
4: 阿娇啊，这么晚了你还来？
2: 他是谁？
4: 啊，董衍，他来陪陪我。
2: 母亲，你还是我的母亲吗？女儿的事你不管，倒去和这种人勾搭。
4: 娇儿，别乱说。
2: 天哪，我的命真苦啊。
4: 娇儿，你回来。
0: 阿娇哭着走了。长公主给阿娇找了个名医，她吩咐道，
4: 听着，给娘娘好好开几天药，数针的有效，自然少不了重赏你。
0: 名医跪着给阿娇把了脉，开方后退下。长公主劝女儿道，
4: 娇儿不必太着急，只要生出儿子立为太子，你就有了依靠了。
2: 自从卫子夫那个贱人来了，皇上就被他迷住了，现在皇上很少到我这儿来，现在又来了个秦美人，皇上更是把我忘了。
4: 娇儿要想开点儿，从来皇帝都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彻儿对你啊已经够好的了。听说你常跟皇上吵嘴，他是皇上，你就得让着他，否则呀你要吃亏的。
0: 阿娇撅着嘴没有说话。
4: 好了，别怄气了，好好吃药吧，把皇上拉回来才算你有本事。
0: 阿娇服药后只觉得欲火难耐，可是天天晚上都不见皇帝来。这天晚上啊是十五，窗外明月皎洁，阿娇倚在窗旁仰头望着圆月，想起她和皇帝大婚时的甜蜜。自从卫子夫来了之后，她的宫里愈来愈冷清了，很少听到皇上的声音。想着想着，皇后眼里大滴大滴的泪滚了下来。
2: 不，我绝不输给他。
0: 阿娇猛地站了起来，往门外走去。
2: 娘娘，你要上哪儿去？
0: 宫女忙追了出来。阿娇也不说话，径直往皇帝的寝宫而去。
1: 皇后驾到！
0: 阿娇怒气冲冲地闯进屋里，见皇帝正跪在地上，用耳朵贴着卫子夫的肚子听着。
2: 皇帝，你还有无皇上的尊严？
0: 陈皇后愤愤地喊着。卫子夫拉好衣服过来跪下。
2: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0: 武帝转过头看了陈皇后一眼，站了起来。
3: 谁让你来的？
2: 哼，这个贱人好大的胆，让皇上给他下跪。
3: 你 你给朕出去。

0: 好，我走，不过你可不要忘了，你这个皇帝是怎么当上的。
1: 陈皇后说罢，扭头就走了出去。
2: 你，站住！你给朕听着，朕现在就封卫子夫为夫人。
1: 陈皇后气得脸都白了，陈皇后更加受到武帝的冷落，她把卫子夫恨之入骨啊。长公主带了一个叫楚服的女巫到长乐宫来，这女巫啊，20多岁，身着男装，生得眉清目秀，身材高挑如男。见了陈皇后便拜道：
3: 民女愿为娘娘见子嗣，除烦恼。
0: 你真有此法术？
3: 不敢欺骗娘娘。
0: 那你的绝招是什么？
1: 那楚服把眼睛半睁半闭地说：
3: 我带来了祖传秘方，娘娘和皇上都要服用，要下肚一炷香时间，双方都会欲火难耐，这时天鸾倒凤，便可坐胎成孕，此法屡试屡验，绝无谎言。
0: 说真能让本宫有嗣，本宫自会重赏你。
3: 要我可以当着娘娘的面分为两半，我先服一半，让娘娘相信无毒，然后再服。
0: 如此最好。
1: 这天早朝啊，武帝在未央宫大殿召见文史儒生。武帝兴致勃勃地说：
2: 朕现在正在读孔子的论语，以后朕要像儒家孔孟一样，要兴仁义，要像尧舜那样爱民。众爱卿众学士对此有何感想呀？
1: 丞相公孙弘立即出列叩道：
4: 皇上圣明，微臣以为皇上主张兴仁义，却是天下治理治道，是汉朝廷的希望，臣忠心拥护。
1: 这个公孙弘啊，出身平民，放过猪，实属大器晚成。70岁，因通春秋，被认为博士，又因外表漂亮，符合汉武帝的以貌取人，而被封金马门吏，成为皇帝顾问。后又青云直上，无寸功而封御史大夫。75岁呢，无寸绩，竟破天荒的成为汉代第一位布衣拜相，还封了平津侯。公孙弘受宠若惊啊，只得战战兢兢地在相位上奉旨。每次武帝公布旨意，征求大家的意见，公孙弘总是第一个拥护，又善于说话，所以虽然没有什么才干，武帝却很觉得顺心呢。丞相话刚落地，中大夫吉案出列奏道：
5: 启禀皇上，小臣认为陛下是心中多私欲，却表面装仁义，所以小臣认为皇上成不了尧舜。
6: 大胆！
5: 皇上息怒，天子难道只愿听阿谀奉承之言，难道不愿听逆耳之语吗？
1: 吉案说着，斜眼看了看公孙弘。武帝哼了一声鼻子，宣布退朝了，然后呢，拂袖而去。武帝回到宣室，朝司马迁抱怨：
2: 司马迁，吉案太过分了，这个憨头憨脑的家伙。
7: 吉案今天是过了点，不过要是众臣都能像他，少些阿谀，多些忠谏，那就好了。
2: 朕知道你会这样看。
1: 武帝又问严柱：
2: 你呢？你对吉案怎样看待？
1: 命了，看在以往的情分上，还得去看看。
2: 起驾，长乐宫。
1: 武帝来到皇后寝宫，见皇后不但没有生病，而且打扮得十分艳丽，心里便有几分不悦了。
2: 怎么，你没生病？
1: 阿娇服了那巫师的药之后，脸颊红扑扑的，浑身痒酥酥的，恨不得武帝一把抱住自己。他眼睛红红的，喷着欲火，眼睛火辣辣的看着皇帝，像要把武帝烧化了一样。
0: 皇上，我吃了紫色药了。

0: 武帝的怀里，就把他往床上拉。武帝的心啊，在卫子夫的身上，只得勉强从事，但是云雨对付一番，便起身走了。阿娇还是没有怀孕啊，而武帝呢，也不再来光顾她了。阿娇吃了春药，皇帝也骗不来了，欲火犹如干柴烈火一样，于是便与楚服上了床，两个年轻女人同床共枕，竟做起了苟且之事。皇后对女巫说，
1: 看来我是不会生了，我恨死卫子夫了，如何惩罚他，你有何办法？
2: 用诅咒的办法，可以把他咒死。
1: 那太好了，你快施法术吧。
0: 武帝得知皇后宫里巫婆用小木人诅咒卫子夫的事情之后，十分的生气，就派亲信廷尉张汤去查办。张汤知道武帝的目的呢，是要借故废掉皇后，他必须看皇帝的眼色办理，于是便在皇后宫中进行了残酷的惩处，搜捕斩杀了宫内的内侍宫女300多人。张汤、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汉武帝的执法官，现任廷尉。少年时啊，他的父亲任长安城，有一次呢，他的父亲外出办事，吩咐他好好看家，不料家里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回来发现之后就打了他一顿。张汤恨死了老鼠，就找到了老鼠洞，用烟把老鼠熏了出来，取出藏在洞内的肉，贼赃俱获。张汤便升堂审问老鼠，他郑重其事地把老鼠脏肉押于厅堂，然后宣读对老鼠的讼词，并量刑定罪，宣判处老鼠折刑。张汤审鼠这件事情啊，被他父亲看见了，其父惊讶地发现张汤宋词思路清晰，文词周详无薄，如出老玉吏之笔，认为啊，儿子有刑诉天赋，于是就把张汤送到衙门训练了。张汤审鼠的故事啊，很快便传开了，他的父亲死后，他继任长安吏。张汤呢，很会观察时务，宰相田忌的弟弟田胜因罪入狱，张汤宽待了他。后来啊，张汤在田忌的举荐下入朝，武帝十分欣赏他的执法才能，就封他为廷尉，主管诉讼判刑。从此西汉著名的酷吏张
3: 罢退居长门宫。
0: 阿娇悲愤地仰天长叹呢，
1: 女人的命啊，再好也不过色衰爱弛，皇帝是不会永远专宠谁的，到头来别的女人或许比我更悲惨。
0: 长门宫内废后陈阿娇每日以泪洗面，真可谓度日如年啊。她倚窗垂泪，看着窗外的一棵开谢了的花的桃树，哀叹着，
1: 没想到我陈阿娇一个高贵的皇后竟变成了残花败柳。
0: 她恨卫子夫啊，这个可恶的歌女，是她夺走了自己的富贵，她更恨皇帝这个不情负义的男人。往日的辉煌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啊，龙凤大婚时的荣耀，洞房里与皇帝颠鸾倒凤的幸福，皎皎月下的山盟海誓。想想过去的幸福啊，再看看现在的妻附体，长公主只得令董衍藏了起来，自己出来接驾。未料到武帝却笑着对他说，
4: 皇姑，你家男人呢，为何不出来接驾呀？
0: 长公主忙进内室去唤董衍，董衍这才战战兢兢地出来跪倒叩首。武帝见了董衍惊呆了，这个男人竟生得比死去的寒烟还要美。武帝不禁思念起寒烟来，
4: 唉，男子也红颜薄命，寒烟要是不死就好了。
1: 皇上说什么？
0: 长公主以为皇帝在与她说话呢。武帝回过神来，见董衍还在叩头谢罪，也许啊是惺惺惜惺惺之故，武帝非但不责怪他们，反而笑道，
4: 男主人起来吧，这又没有怪罪你们。
0: 长公主这才与董衍双双给武帝叩头谢恩了。这个董衍啊，不仅年轻貌美，而且聪明伶俐，经常给长公主出主意，并且呢

0: 做的一手好菜。皇帝光临，他当然亲自下厨做菜，给武帝美餐一顿。武帝对他自然是印象不错的。这天啊，武帝在宣室看完奏本，又想起了他的韩嫣。
1: 唉，要是韩嫣还在就好了。
0: 韩嫣呢，是武帝的侍读，方高侯韩颓之子，长得聪明天慧且貌美如天仙，还通晓兵法，从小与武帝形影不离啊，后来竟同年共寝起来。由于武帝的宠爱，他也日渐有恃无恐。一次，韩嫣替武帝去巡视上林苑，跟随的人呢前呼后拥，如天子出巡，令在宫门外等候的江都王刘飞以为是天子出来，忙躬伏路旁。事后知道是皇帝的弄臣，气的是七窍生烟呢，认为是受了奇耻大辱，便告到王太后那里。韩嫣便被王太后下令处死了。
1: 唉，我的韩嫣。
0: 武帝想到这儿啊，叹了口气。
2: 杨德义，
3: 奴才在。
2: 去把董衍找来，陪朕进午餐。
3: 是。
0: 董衍匆匆来到宫里，正要进宣门，却被一旁的东方朔叫住了。
4: 喂，这是皇帝批阅奏章处理政事的地方，一般人都不能进，何况你这等人。
0: 我怎么了？这是皇帝宣我。杨德义忙说。
4: 是的，是皇上宣他。不行，皇上让进也不能进。
0: 你
2: 吵什么？
0: 武帝听见吵声夺了出来。皇上，东方朔不让我进。
2: 东方朔，他是朕宣的，为何不让他进门啊？
4: 禀皇上，这个董衍有三重死罪，怎能入殿？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来追我呀，
1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1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1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3: 娘娘千岁！
0: 千岁！
3: 千岁！
0: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彻，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二十五集。
14: 哪三重啊？
0: 第一，董衍是个臣子，却以身试公主，与礼不合，此罪一也。第二，他与长公主非夫妻，却胜似夫妻，与法不合，此罪二也。第三，他现在又想以美色引诱皇帝，更是罪大恶极，此罪三也。如此罪恶累累者，岂能入宣殿？
14: 行了行了，你也严重了，朕不过是让他来给朕开开心而已，即使如此就依你的，让他到侧殿来见朕。
0: 这还差不多。
14: 东方朔，你虽然说重了，不过你敢给朕提意见，朕还是要表彰你，现交你黄金三十斤。
0: 谢主隆恩。
15: 董衍回到长公主府就病倒了。
16: 公主，那东方朔欺人太甚，你要替我报仇啊。
5: 哼，打狗也要看主人，本公主绝不会放过他，本公主要让他滚出长安去。
15: 未央宫大殿内，早朝快散时，内侍来报，
0: 圣上，唐义侯带来一个西域人敬献宝马。
14: 西域人？朕正想找一个西域人打听情况，让他进来。
0: 是。
15: 不一会儿，唐义侯带着一个西域人穿戴50岁上下的人，牵着一匹棕红马走了进来。唐义侯跪禀道：
0: 圣上，微臣的故友甘父从西域大越国回来，他向您敬献宝马。
14: 爱卿平身，带西域人。
15: 那西域人弓下腰，把右手放在心胸上，低头恭敬地说着：
17: 西域人甘父向大王敬献宝马，请笑纳。
15: 汉武帝走下丹池台阶，见这匹宝马浑身棕赤，皮毛油亮，后身高亢，1丈多高，2丈多长，十分的喜爱啊，用手抚摸了一下马脖子，对献马的西域人说：
14: 西域的马真是宝马啊，这马有什么特点？
17: 这叫汗血马，是西域的名产，一日可行千里，日中出汗，汗下如血啊。
14: 真骑马矣啊。
17: 禀陛下， 西域不仅出宝马、出美女，还出骆驼，出玉石，产石蜜，而且还有迷人的大漠风光，还有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珍宝玛瑙。
15: 汉武帝回到御座上，饶有兴致地听着。
14: 西域真是令人向往啊，只可惜为匈奴所阻，无法沟通啊。
17: 西域及西域外有许多的国家，他们把大汉的丝绸视为珍宝，只可惜太少了。
14: 朕一定要沟通中原与西域。
15: 御书房内，皇帝和宰相及几个大臣在商议沟通西域的问题。
14: 朕早就想沟通西域，

0: 怎奈被匈奴所阻，这匈奴一直是我们的边患，匈奴一日不除，朕一日不能安枕。
1: 陛下，要除掉凶患并不难，听说西域那儿有一个与匈奴有血海深仇的国家叫大月支，他们的国王曾被匈奴王杀了，并把被杀国王的头颅当作尿罐来用，大月支不会忘记这奇耻大辱，所以我们只要与大月支联合夹击匈奴，边患自除。
0: 这就是以夷制夷的好办法，除掉匈奴这一大害，一方面可以保边域安宁，一方面可与西域沟通。
1: 圣上，甘福表示如果圣上要派人去大月支，他愿当向导。
0: 好。
2: 宰相公孙弘也表示，
3: 皇上圣明，联合大月支夹击匈奴，这确实是除边患安邦宁日的好办法，只是大月支离此有万里之遥，谁能胜此重任？
0: 朕准备向天下发出诏告，征选去沟通西域的勇士。
4: 皇上圣明。
2: 长安城门贴上了征选去西域的诏告，许多人都挤着看。走过来一个相貌堂堂、体格魁梧的人，他看了以后呢，就到皇宫去报名了。这个人名张骞。汉武帝召见了他，武帝见张骞身材高大，仪表非凡，十分的高兴。张骞跪叩之后，武帝问他：
0: 你叫张骞，30岁。
1: 是，在下叫张骞，今年尚不满30岁。
0: 你志愿到西域去，你知道此行的意义有多重要吗？
1: 是的，皇上，在下自愿到西域去。在下明白，一是为了联合大月支夹击匈奴以根治边患，二是为了沟通西域各国。
0: 朕封你为郎，你作为大汉的使者见了大月支国王，一定要把朕的旨意传达给他。
1: 在下遵旨。
2: 唐义侯补充说，
3: 甘父替你做向导，他刚从西域过来，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谢大人。
0: 好，你下去准备吧，在秋天动身比较适宜，因为大漠气候炎热。
1: 圣上圣明，在下告退。
2: 秋天的早晨，天高云淡，小风凉爽，长安城外临时搭起的高台下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人。张骞和甘父及百余人已整装待发了。
5: 皇上驾到。
2: 汉武帝在乐曲中登上了高台。
0: 张骞，
1: 微臣在。
0: 朕把这汉节授予你，望你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使命，对西域各国要以逸待之，不可以大国居之。
2: 张骞接过一根长7尺、上挂3把牦牛尾的竹竿，向武帝行了跪叩礼。
1: 微臣遵旨，绝不辱使命。
2: 武帝又将喜书递给张骞。
0: 一路顺风。
2: 张骞又接过喜书。张骞成了中国交往西域的第一个使者。他走下台阶，踌躇满志地站在甘父及100多随行人员的前面，只等及时到来。听到出发号令之后，鼓乐响起，张骞再次向武帝跪叩之后，率领队伍出发了。汉武帝及重臣们都向他们挥手状行。张骞带着丝、帛、茶、铜镜、瓷器及桃、梨、杏等种子出发了。张骞一行西出长安之后，一路向西疾行。这天啊，来到了黄河边，张骞站在河岸上，只见滔滔河水滚滚而下。向导甘父指着河西说：
6: 大人，河西就是匈奴空地了，渡河只有在黑夜里进行。
1: 好，那就做筏子夜里渡河。
2: 于是大家便砍树做木筏，夜里偷偷渡过河，然后呢，沿着河西走廊向西而去了。他们昼伏夜行，终于进入了

0: 大漠。晚上，张骞骑在马上，在星光下看着茫茫大漠，问甘父：
1: 甘父，河西什么时候才能走完？这大漠有多长？
2: 大人，还早着呢，这大漠啊，有千里呢。
1: 有万里也不怕，就是不可忘记寻找水源。
2: 在下明白。
1: 不要谦恭了，你虽是胡人，但现在已经是大汉使者的向导了。
2: 是，在下明白。
1: 大家携带的水快喝完了，赶快找一个水源吧。
2: 找水源要往北走，但那里匈奴多，
1: 可没有水，大家走不了，只好冒险了。
0: 于是甘父策马向前，带着大家往北面的水源寻去。月光下果然见到一小片的水草地，大家扑了上去，忙用双手捧水喝，干得冒烟的嗓子终于得到了水的滋润。大家正拼命地饮水时，忽然一队骑兵包抄过来，把他们团团围住了。张骞见是一队匈奴骑兵围住了他们，便对为首的施礼道：
1: 长官，我们是过路的商旅，准备到西域去做点生意，请放了我们。
3: 做生意的？我倒觉得你们像奸细。
1: 我们不是奸细，我们都是商人。
0: 那为首的细长眼一瞪，高声道：
3: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都得跟我走一趟，去见了我们的长官再说。
0: 于是张骞及100多随从全部被带到匈奴的巡逻驻地。巡逻驻地的匈奴看他们不像一般人，又把他们押到了匈奴单于的帐篷。巡逻队的匈奴头目把张骞身上搜到的玺书及汉节交给了单于。单于看了看后问道：
2: 你是大汉派到大月之国的使者吗？
1: 是的。
2: 你们汉国离大月之远隔千里，有什么好交往的？再说你通过我的领地到大月之，就像我要穿越你们的领土到南越地，你们汉王会同意吗？所以我不能让你们走，还是请你们留下来吧。
1: 大王，您放我们走吧，我们并没有妨碍你们啊。
2: 不行，把他们押下去。
3: 是。
0: 于是张骞一行被圈在了几顶帐篷内，周围被匈奴人看管了起来。张骞每日手持汉节端坐不动，无论单于派来的人怎样劝降，他都不动摇，心里只想着如何能逃出去。怎奈匈奴看守甚严啊，张骞等奈何不得。夜已经深了，未央宫御书房灯还亮着，年轻的皇帝在阅读，司马迁呢则陪侍在一旁。此刻他正在阅览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看着看着不禁拍案叫绝：
4: 王车驾千乘，选图万骑，田于海滨，列祖满泽，伏网弥山，掩兔临路，射米角林。太有气势了，司马相如。
0: 武帝想起孩提时代那个给父皇当侍郎的人，一个骑在高头大马上长得很帅的骑位。
4: 司马迁，那个写子虚赋的司马相如此时何在啊？
5: 回皇上，臣听说他已经回西蜀去了。
4: 哦，回西蜀了，朕何以不得与他相处？朕要召他回来。
0: 武帝又回头对内侍杨德义说：
4: 你是蜀人，朕派你速去将司马相如接来。
6: 奴才遵旨。
0: 司马相如释放汉景帝的时候，因为景帝不嗜好辞赋，无法施展才华。幸遇景帝的弟弟爱好文学及文士的梁孝王刘武，于是呢便投奔到他的门下，与梁孝王身边的一批文士如梅城、邹阳、庄季等一见如故。他们都是当时文才横溢的风流才子，风流倜傥的司马相如如鱼得水，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吟诗作赋，活得十分潇洒。著名的子虚赋就是那个时候的作品。不料好景不长啊，梁孝王因政治失意而死了，门客们呢只得散了。 司马相如也只好打点行李，百般无奈地返回了。

0: 老家属地。一天傍晚啊，司马相如骑着马，书童挑着书，两人来到了临邛，快到城门了，后面来了几辆官马车，前面的衙卒们吆喝着：“
1: 让道，让道！”
0: 行人们都纷纷避到两旁，唯独司马相如不让，他还愈加把马骑往道正中，高昂着头朝城门走去。
1: 骑马的，你耳朵聋了，叫你让道。
0: 司马相如不理会，只管走他的路。
1: 站住，站住，下来，下来。
0: 几个衙卒冲了上来把他拦住，司马相如往车队看了看，
2: 不就是几辆官车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凭什么让道啊？
1: 哼，凭什么？叫你让你就得让。
2: 哼，老子今天就不让，看你们把我怎么样。
1: 把他给我拉下来。
3: 慢。
0: 公车里的官吏听见吵嚷声，掀开车帘问，
3: 嚷什么呢？
1: 老爷，他不让道。
0: 县官王吉抬头望去，他忽然愣住了。
4: 啊，这不是长青吗？长青，你不是在皇帝身边吗？怎么回来了？
0: 王吉忙下车走了过去。
4: 长青，你还记得我吗？
0: 司马相如翻身下马。
2: 啊，是吉兄啊，多年不见，你当了大官了。
4: 哎呀，哪里哪里，小小县令微不足道，你们还不给我退下？他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2: 小的多有得罪。
0: 卒头忙向司马相如拱手致歉。
4: 来来来，长青，快上我的车，请他我府上一叙啊。
0: 于是矮胖的王县令将身材高大的司马相如扶上马车，向城门驰去。王县令府上的堂厅里，桌上摆满了高粱美酒，王县令正在款待司马相如呢。两人边叙往事边开怀畅饮。
4: 长青啊，在皇帝身边混得那么好，何以离开朝廷啊？
2: 哎，吉兄有所不知啊，那朝廷里本来就是浮云一片，岂是久待之地？
4: 青帝啊，所言甚是啊，不过听说你的大作《紫虚赋》轰动京城，你可真是旷世奇才啊。
2: 那又怎么样？我虽当了景帝的骑常侍，但他并不喜欢慈父，他的弟弟梁孝王刘武却酷爱慈父。他手下又有梅城、邹阳等一伙名士，所以我就投奔梁孝王去了。那时候我们白天陪梁孝王狩猎，晚上就在一起诵诗作赋，好不潇洒。我的《紫虚赋》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
4: 哦，那后来呢？
2: 唉，好景不长，岂料发生了七国叛乱，把我们文人也卷了进去。后来景帝废刘荣太子前后，又演出了梁孝王争储不遂自杀一事。梁孝王死了，树倒猢狲散，我们只好各奔他乡了。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4: 唉，爸爸，散就散吧，回来也好，以后啊，我们兄弟又可以在一起吟诗作赋了。
0: 两人又叙起了一些童年少年时代的往事，酒一直喝到司马相如大醉如泥，王县令才命侍从扶他去客房休息。一天下午，临邛首富卓王孙在府上大摆宴席，为王县令的故友司马相如接风。豪华的卓府内，厅堂前院摆桌席上摆满了佳肴美酒，宾客满座，然八方朋友都来了，却不见司马相如光临。卓王孙急了，便问王县令：“
5: 王兄，今天可是专为他办的宴席，怎么现在还不见他来？莫非人家不肯赏脸？”
0: 王县令站了起来：“
4: 我去接他。”
0: 王县令乘车来到驿馆，闻知司马相如还在睡午觉呢，便进去把他推醒。“
4: 贤弟啊，你怎么还在睡觉啊？满堂的人都在等着您呢。”
0: 司马相如听了翻了个身：“
2: 我不想去。”“
4: 哎呀，贤弟，你怎么了？卓翁啊，可是专为你设的酒宴呢，大家都等着要一睹风采呢，快起。”

0: 哎，爸，哎，我不去。
1: 王县令急了，他灵活的大脑一转，哎，有了。
2: 哎，县令，我曾经和你提到的那个美女卓文君就是卓翁的女儿，难道你肯放弃这一机会？
0: 卓文君？
1: 司马相如一听啊，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换了衣袍，披上昂贵的素双裘，便上了王县令的车了。于是两排牙卒在前鸣锣开道，王县令亲自为司马相如执鞭，浩浩荡荡地向卓府驰去。县令为相如执鞭，立时轰动县城，引得无数人去观看。车子到了卓府门前，看热闹的人竟人山人海，王县令又扶司马相如下了车，高声说道：
3: 这位就是曾经轰动京城的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他曾经是前朝皇帝的骑常侍，他是一个大才子，剑琴双绝，传遍天下的子虚赋就是他做的。
4: 啊，司马相如？
0: 哦，子虚赋是他做的，了不起，太了不起了。
1: 卓翁和众宾客也迎了出来，风度翩翩、相貌英俊的司马相如向大家拱手施礼。
4: 啊，此人还是一个美男子啊！
0: 啊，子虚赋就是他做的。
3: 哎呀，太了不起了！
1: 相貌非凡、光彩照人的司马相如被王县令引进宴堂之后，满堂皆惊，大家都被他的风流潇洒镇住了。所有的目光刷的一下全聚到他的脸上、他的身上。王县令先向卓王孙介绍他：
3: 卓翁啊，他就是当今才子司马相如。
1: 王县令又对司马相如说：
3: 他是我县的巨富卓王孙大人。
1: 卓王孙向司马相如拱手：
5: 久仰久仰，今天大学士光临，满堂生辉啊。
0: 哪里哪里，在下司马相如，请多关照。
1: 司马相如拱手还礼。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

0: 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了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0: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1: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2: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3: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5天，总有一天

感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
1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17: 平潭，平潭，平潭。
18: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9: 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家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

0: 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2: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This is 98.5

0: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0: FM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

0: 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

0: 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3: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0: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5: 小鬼。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林温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条喜讯。2026年7月18日至21日，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丙组棒球赛在龙岩市连城县火热开赛。经过多日激烈角逐，平潭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脱颖而出，强势问鼎冠军宝座。本次参赛的16人队伍中，有13名队员来自平潭城关小学，他们是我校棒球教育的骄傲，是海信少年的最佳代言。他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默契配合，用一次次精准的传接球，一记记有力的挥棒，打出了平潭城关学子的风采，打出了平潭少年的气势。平潭城关小学自2017年成立校棒球队以来，始终以海信教育为育人特色，以棒球运动发展为突破口，打出了体教融合的新弧线。U8、U10、U12三支棒球队的组建至每周三到五练，使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自创的棒球操在大课间推广普及，如今全校2000多名学生人人都会跳棒球操。漫步校园，棒球文化墙格外引人注目，瀚海梦队、星海队、扬帆队、海沙战队各帮级棒垒球的队名和队旗一一展示，还连续举办4届渤海杯校园棒垒球联赛。作为第一批闽台棒垒球联动校、全国软式棒垒球实验学校、闽台棒球交流试点校，平潭城关小学通过体教融合，走出了多支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上频频捧回奖杯的少年棒球队，先后为实验区棒球队、福建省棒球队输送了多名优秀的运动员。冠军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平潭城关小学将始终保持谦逊之心，脚踏实地，在棒球特色教育的征途上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魏慕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科创筑梦。7月22日上午9时30分，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暑假科创筑梦青少年科学实践系列活动在平潭城关小学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平潭城关小学与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共同承办，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教育部等18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及实验区相关实施方案，强化校内外科普服务体系对青少年科技社团、科技兴趣小组的支撑保障作用。活动以航天、北斗、低空、海洋等前沿科技为主题，精心设计了无人机体验与人工海水调配两项探究性、实践性科技活动。在科学实验室一，无人机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的目光。在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亲手操控无人机完成起飞、悬停、穿越障碍等动作，近距离感受低空飞行技术的魅力。在科学实验室二，人工海水调配活动则带领同学们走进海洋科学的奇妙世界。大家通过精确配比盐类物质，模拟海水环境， 在实践中理解海洋生态与化学原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兴致高昂。承办方表示，本次活动精准对接了青少年个性化科技学习与科创实践需求，通过做中学、玩中学的方式，有效激发了孩子们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
0: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6: 才艺拼拼拼。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高景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才艺是朗诵，做最好的自己。如果你无法成为山顶上的一棵苍松，那就做山谷中的一丛灌木，但一定要做溪边最好的一丛小灌木。如果你成不了灌木，那就做一棵小草，让道路因你而更有生机。如果你无法成为海洋中的大梭鱼，那就做一条鲈鱼，但一定要做湖里最有活力的那条鲈鱼。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做船长，必须有人要做船员，总会有适合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有大事也有小事，我们要做的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你成不了大道，那你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成不了太阳，那就做一颗星星。成功还是失败，并不取决于你所做的事情大小。我是一个自信的女孩，自信是火，点亮梦想的火炬。

0: 火炬，通往照亮成长的道路。自信是路，指引走向成功的大门。我相信自信的我最耀眼，我是一个快乐的女孩，跌倒算什么，我能笑着站起来并继续前进。挫折又怎样，我能面对挫折不断努力。失败我也不怕，我能面对失败继续努力。我相信自信的我最幸福，快乐的我最耀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小学的李雅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时间的答卷。时光缓缓翻过书页，历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我看见这片土地走过风雨万千，有先辈踏过山河，不惧前路艰险，有平凡的人们默默坚守，守护烟火人间。一代代人追逐光明，奔赴心中的理想，把赤诚滚烫的信仰写进岁月的篇章，是他们的热血与奉献为我们点亮了希望的光。岁月带走过往，却留下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长城依旧屹立，江河奔涌向前，万家灯火照亮每一个宁静的夜晚。今日山河安稳，盛世繁华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人的默默付出换来此刻岁月静好，留给我们少年一代沉甸甸的期盼。历史交给我们一份厚重的答卷，不必许下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愿我们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信念，珍惜课堂上每一寸光阴，懂得担当，学会向上，认真读书，脚踏实地，不负先辈期盼，不负大好时光，以点滴努力续写时代新篇。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朗读朗诵技巧当中的内在语，这节课我们要讲的是回味性内在语。上文结束，不管是缓缓的结束还是戛然而止，都是给人语已尽情尚存的印象，让听的人回味什么，思考什么，想象什么，憧憬什么，要靠回味性内在语来具体引发。来听这样的一句话，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文章结束了，但其实后面可以有一句内在语，它常常催我向上。用内在语把前面一句话的深刻的寓意体现出来，并且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氛围，让受众有所思索，有所回味，这就是寓意式回味的内在语。还有一种反问式回味的内在语，在有一些稿件的结尾加一个反问式的呼吁，比如说，您说对吗？你听懂了吗？来听这样的一句话，小朋友要想掌握和运用我们祖国优美丰富的语言，就要学好语文，学懂学通，一点儿也

0: 不能含糊。句子结束了，那后面其实可以有一句内在语，你们说对吗，小朋友？这种反问式回味内在语，实际上是对前面句子的语言意思的肯定，并且有强调的意义，同时呢，又能够进一步沟通、传播和接受的双方，深化双向的交流。还有一种回味性内在语呢，叫意境回味。来听这样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句子结束了，那其实后面是有一句内在语，可能只是一个省略号。这种回味性内在语，既好像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又好像是没有什么确定性的内容，仿佛就是为了造成一种意境和氛围，引导受众思考或想象或憧憬或感叹或遐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但却可以让我们播读的人运用恰当的语气，造成相应的意境和回味的无限空间。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林子迪，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别烦我》。从前有一位老婆婆，她住在小村庄的一栋小房子里，和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老婆婆正被一堆孩子围住，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只有老婆婆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冬天就要来了，这意味着老婆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毛线活要织，可是她根本织不成。原来是冬天就要来了，老婆婆要给家人们织毛衣，但是孩子都喜欢黏着老婆婆，她的织毛衣工作一直都不能开展。家里的孩子们很好奇，老婆婆究竟要怎么织，是用小木棍打毛线球吗？毛线球能吃吗？能喂给弟弟吃吗？为什么追着毛线球跑，它就越变越小了呢？家里的孩子都很好奇，老婆婆怎么吃毛衣的，开始追着毛球跑，将毛球搞得一团糟。生活中父母是不是深有体会家里孩子调皮捣蛋的功力呢？最后他终于停在老婆婆面前，于是老婆婆尽量把床铺得整整齐齐，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他从茶壶里倒了杯茶喝，然后收拾好要用的东西，塞进一个大口袋。快要走出院子的时候，他朝身后大喊，别烦我。老婆婆还是在孩子们的捣乱下，坚持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后打包自己的织毛衣工具出门了。走到院子外，再大声说一声，别烦我。老婆婆走入昏暗的密林深处，她升起一堆火，以便干活的时候能看清楚。接着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的织。大熊一家对火堆发出的亮光非常好奇，他们还想知道老婆婆尝起来是什么滋味。老婆婆带着包袱走进了密林深处，生火照明，却引来了危险的大熊。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大熊一家根本不听，因为他们听不懂老婆婆说的话。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但是老婆婆却没有表示的气诺，指着大熊的鼻子吼道，别烦我，收拾包袱离开了森林，留下大熊一家一脸懵。老婆婆爬到半山腰，天太冷了， 她找到一个小山洞，

0: 不听。他们正忙着争抢红色的毛线球，那是大家公认的最棒的美食。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老婆婆沿着山坡路向上，越爬越高，她爬到了山顶，爬上了月亮。老婆婆沿着山坡爬到了山顶，爬到了月亮上去。老婆婆发现一块石头，形状很像椅子，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地织。个子小小的绿色月球人没有见过女人，无论是上年纪的还是年轻的，他们都纷纷举起手里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机器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月亮上有个石头长得很像座椅，老婆婆又开始织起了毛衣。月亮上的土著居民月亮人没有见过女人，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老婆婆不堪受了，大吼一声，别烦我，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个子小小的绿色月球人根本不听，因为他们没有长耳朵。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穿过虫洞离开了这里。老婆婆扛起包袱进入了虫洞，虫洞那一边的空间极其黑暗，而且非常非常安静。老婆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100%的不会再被打扰，太棒了。虫洞漆黑一片，非常的安静，再也没有任何生物能打扰到老婆婆织毛衣了。很快毛线全部用完，老婆婆织好了30件小毛衣，还是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很快织好了毛衣，到处张望，还是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似乎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她把30件小毛衣塞进大口袋，把周围打扫得漆黑发亮。她从湖里倒了杯茶喝，然后扛起大口袋穿过另一个虫洞离开了这里。她将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安静地喝了一杯茶，扛起包袱离开了虫洞。老婆婆从虫洞出来的时候，一切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老婆婆回到家里，家里没有了之前的热闹气氛，正在摆弄她凳子的小女孩没有了之前的笑脸，这一次她一句话也没说。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人品之不高，总为一粒子看不破；学业之不进，总为一懒字丢不开。这句话出自《围炉夜话》，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品格之所以不清高，总是因为无法将一个粒子利益的利看破；而学问之所以不长进，就是因为偷懒不精勤的缘故。这句话点出品格学问没有到达极致境界的原因，强调人们应当克服欲望、懒惰等恶习，培养良好的品德，塑造优良的人格。好了，小朋友们，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

0: 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

0: 将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板，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2: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3: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研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咖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9: 上海流行灯，
1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1: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4: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
9: 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4: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5: Very organized.
1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4: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4: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8: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4: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9: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
2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要说到伍佰的好歌啊，这首《白鸽》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每次演唱会，伍佰的这首《白鸽》都会引来全场的大合唱。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回顾经典好歌的时候，其实也是回顾匆匆岁月中被遗忘的时光。有一天啊，采访一位作家，他就说，被遗忘的时光不一定是美好的回忆，但是那才是记忆，才是我们永不褪色的时光。

说到谭咏麟，除了水中花大家比较熟悉以外，半梦半醒之间也是值得大推特推的一首经典好歌。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旅游消费持续迭代升级，多元业态助推文旅消费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在平潭举行。
0: 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龟山海》进入演出前最后冲刺阶段。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以往游客来平潭赏海景、品海鲜、烧干货、购物只是旅途的附属体验，如今依托免税台货、特色文创、城市商圈三大消费场景，平潭旅游消费持续迭代升级，让游客不仅为山海而来，更为特色消费与海岛底蕴停留。多元化的产品和焕新升级的购物环境，正为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2: 走进台湾小镇一号免税商城，不少游客正在货柜前挑选心仪的产品。有着免税政策的加持，游客在平潭就可选购物美价廉的台湾特色商品。据了解，商城全场在售商品数量近2000款，充分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元购物需求。
3: 进入该市场的人员每人每日可免税购买原产于台湾的粮油食品、土产畜产、纺织服装、工艺品、轻工业品、医药品和电子产品等七大类商品，免税税种为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免税购物额度为每人每日6000元。
4: 目前我们商户是越来越多台湾人，我们相信这个业态的也会越来越丰富，然后让这个游客越来越多。
2: 与台湾小镇的台货阵地呼应，跨境电商保税仓则让全球好物触手可及。货品一线清关目前实现了24小时内的放行，二线出区从申报到放行，半个小时内即可完成。
5: 我们的产品从23年在库的 SKU 差不多是1700多种，现在是达到了9000多种商品这样子。后续我们会基于现有的保税仓库的资源以及海关给到我们的便利的监管条件，然后我们会在保税加工业务上面我们继续做发展，继续开拓市场。
2: 如果说跨境商品满足了买好物的需求，平潭有礼文创 IP 则填补了带记忆的空白。为了让平潭浪漫具象化，团队将蓝眼泪、石头错、风车田、落日系列融入贝壳、礁石等海洋元素，展现海岛慢生活的松弛氛围。目前蓝眼泪夜光流沙冰箱贴累计销售已达9000多个，蓝眼泪发光玩偶挂件上市首月卖出2000多件，蓝眼泪折叠灯还入选了福建省优秀外宣品。
6: 就像它那个冰箱贴，它是可以自主创作 DIY 的，然后可以融入很多这个当地的原色，比如说海滩啊、贝壳呀、然后珍珠呀，还是比较贴合海边城市的一个特点。
7: 未来我们主要夯实现有的景区、商圈、博物馆门店，落地福州上下海门店，增设景区代销网点，构建立体的线下网络，同时门店升级 DIY、 非遗体验等复合空间，深挖平潭本土文创 IP， 推动品牌提档升级，让平潭游礼成为平潭国际旅游岛对外的文化名片。
2: 城市商圈的升级让平潭的购物体验彻底告别散、乱、累。多年前平潭的购物场所较为分散，国际知名品牌也较少，而吴越广场的落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痛点。如今商场引进了超80%的首店品牌，场内及金街商户超过200个。
8: 对游客的这样子的吸引或者是转化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挖掘我们自己在地的一些品牌，他们的一些特色，让外地的游客朋友呢第一时间能想到我们吴越这些品牌。
2: 现在平潭不仅有海，还有让人留恋的味道和故事。当购物从买商品变成带记忆，平潭国际旅游岛的购物车正载着更多惊喜驶向未来。
1: 近日，十堰区人大工委组织视察十堰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深入乡村一线查实情、看成效、谋良策。
9: 视察组先后深入金井片区、娘宫村、君山片区、马腿村、苏平片区、东站村等乡村振兴示范点，实地查看乡村风貌提升、特色文旅培育、景村融合发展、闲置资产盘活、村集体经济壮大等工作推进情况，全方位了解十堰区乡村振兴成效。 视察组对实验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强调各部门要立足资源禀赋，深挖特色产业潜力，坚持保护和开发并重，探索具有平潭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下一步，实验区人大工委将紧紧围绕实验区党工委部署要求，结合视察发现问题，持续提升人大监督实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提质增效。
0: 6号上午，2026年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暨 ATS 蚂蚁雄鹰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平潭潭南湾举行。来自两岸及港澳地区的近800名选手齐聚平潭，以体育为纽带，共叙情谊。受海况影响，本次赛事游泳赛段由原定的1500米调整为750米，自行车赛段由40公里调整为20公里，跑步赛段保持10公里。上午9时，铁人三项全程组率先开赛。选手在完成750米游泳后，沿环岛东路完成20公里自行车骑行，最后沿潭南湾海边绿道完成10公里长跑。经过激烈比拼，香港选手林玉莹获女子全程组25至34岁组别冠军，泉州选手邱金赞获公开水域游泳赛男子精英组36至50岁组别冠军，台湾选手黄世昌获男子铁人三项半程组35至44岁组别冠军。
10: 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但是我觉得既来之则安之，就是享受它这个过程。冠军的话是比较意外的，但是也挺开心的，之后的话有机会还会再来平潭来多看一看这里的风景。
11: 今天呢，这个有一点浪可能比较适合我，也就是说我也是经常游海咯，可能我习惯一点，这次就抢先了。要刚刚下水的时候，是浪大的时候，就是看到浪来，第一个就要往下钻，这个是一个技巧，那个可以省很多秒。
12: 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再次来参加，再次来挑战，就多一点这种运动竞赛的交流，就让彼此的感情会越来越好，对，才能够熟悉了。
0: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铁人三项和公开水域游泳两大板块，总规模近800人，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与，赛道全程围绕潭南湾滨海风光打造，三段无缝衔接，既是竞技舞台，也是展示平潭独特魅力的窗口。
13: 目前我们潭南湾和龙湾头等景区已经布局了帆船、风筝冲浪和水上飞人等多项的滨海运动项目，今后我们将把铁三赛道资源转化为常态化的大众体验项目，实现专业办赛加大众休闲运动双向发展，推动专业赛事向常态化体育旅游产品转换。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有不少平潭本地选手参赛，对他们来说，在家门口参赛意义格外不同。吴红便是其中一位，他有着20多年海游经验，对这片海域并不陌生。此次他所在的实验区游泳协会不仅派员参赛，更承担了海上安保的重任。
14: 还是不错了，像我们平潭有这么好的线路，对我们铁人三项的这个是公开水域，绝对是好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仅仅是一部分，我们平潭还有很多很多像这样子的铁人三项的赛道。
0: 与吴红的深厚积淀不同，22岁的平潭选手林统勋接触这项运动仅半年，却已尝到与海浪对抗的快乐。
15: 比如说这种浪大的时候，每一次在游泳的时候翻过这种浪，就是还是比较有一种自豪感，就是感觉自己克服了这种对深水的恐惧嘛。
0: 赛场上两岸选手同场竞技并肩携手的场景并不少见，厦门选手吴宇凡与台湾选手杨登宇组成两岸好友组合，携手参加铁人三项接力组比赛，两人均为厦门市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会员，此次也是杨登宇第三次来到平潭参赛。赛前两人默契分工，吴宇凡负责750米游泳，杨登宇接续20公里骑行与10公里长跑，最终两人以1小时44分的成绩斩获接力组亚军。
16: 我们是两岸组，刚好来这边一起透过运动，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平潭嘛，然后跟的是这边的环境，然后整体的感受是相当好的。
17: 团队的参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会那种荣誉感会非常的强。以前就是说 OK 自己跟自己 PK 掉就好了，但是在团队的比赛的时候，你那种荣誉感会非常强，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0: 与杨腾宇不同，90后台湾选手卢佩玲是第一次来平潭，这次她参加的是女子半程组比赛。
18: 感觉平潭跟我在台湾的家乡差不多吧，都是海嘛，就回到家的感觉。
1: 五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乙级组排位赛第四轮展开角逐，平潭队客场对阵宁德队，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0-3负于宁德队。
0: 上半场主场作战的宁德队攻势频繁，通过快速转换与边路冲击不断威胁平潭队防线，客场作战的平潭队稳扎稳打，防守组织严密，多次化解对方有威胁的进攻。半场结束，双方战成0-0。一边再战，宁德队加强前场压迫和进攻节奏，平潭队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依然顽强防守，但在几次防守落位中出现空档，被宁德队抓住机会三次攻破球门，最终比分定格为0-3。
19: 宁德队的整体实力会比较强，在赛前我们也做好了就是很充分的准备。我觉得还是贯彻教练的战术思路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我希望我们队伍继续加油。
0: 根据赛程安排，平潭队将于9月19号客场对阵漳州队。五号晚，闵超乙级组第四轮宁德队对阵平潭队赛后新闻发布会举行。本场比赛，平潭队从开场即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严格执行赛前布置的战术要求，拼到了最后一刻。发布会上，教练对队员们的意志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
20: 这场比赛中，宁德优势比较明显，我觉得我队员可以昂着头走出这个球场，我们调整好心态，继续努力去踢好下一场比赛。
1: 近日，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归山海》正在进行演出前最后冲刺。该剧以闽台搬兵戍台真实历史为基底，融合现代舞蹈、武术、光影等多元艺术形式，打造行进式观演体验。预计将于近期在平潭台湾小镇正式亮相。走进第一表演空间，古朴雅致的木质楼阁与暖黄色灯光交相辉映，博状元、杂耍、舞龙舞狮等民俗场景轮番登场，瞬间将观众带入清代中秋夜市的热闹氛围。随着演员一声吆喝，李家的故事缓缓铺开，第一代戍台班兵的命运由此启幕。观众跟随剧情流动，从清代街市走入不同年代的时空片段，历史在脚下层层展开。
21: 通过这样的两岸呢，就是一些不断的一个情感割舍，然后把班兵戍台的故事延伸到了一个近代的一个故事。
1: 归山海以班兵戍台为叙事核心，融合两岸民间信仰、传统节庆、台批家书与非遗技艺等核心文化元素。剧目创新采用沉浸式行进观演模式，运用现代舞蹈、武术、杂技与数字科技等多元艺术形式，实现虚实情景交融。据介绍，该剧每场演出时长约60分钟，可容大约260名观众。
0: 建设实验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分别在象鼻湾娘宫码头附近海域投放优质水产苗种，修复近海渔业生态环境。在象鼻湾海域，专家组现场对中国后幼苗的

0: 规格、数量、活力等指标进行全面核验，确认质量达标后有序开展投放。本次共放流中国后幼苗约14万尾，有效补充野生种群数量，助力珍稀水生生物资源恢复。
1: 我们也将持之以恒做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守护好我们珍贵的海洋渔业资源。
0: 当天，工作人员还前往金井片区娘姑码头海域，集中放流黑鲷鱼苗约93万尾。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评弹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评弹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评弹蓝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名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满足，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0: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
6: 时光容易，于建儿慢慢升到大学，国文固然不过青通而已，英文却早登峰造极，现在在做进一步的学问，读拉丁文和研究外国诗歌了。凭他这个模样，加上上等门第，大学生的身份，要算一个九成的人才了。他所进的是外国人办的大学，男女是很不分界限的，许多女生都未免加以注意，可是在于建儿心里却没有一个中意的，因此同学和他取了一个绰号叫玉面菩萨。可是在于建儿也未尝无意，只是找不到合意的人儿罢了，因此便瞒着父亲稍稍涉足交际之场，以为在这里面或者可以找到如意的人，所以交际场中又新认识不少的朋友。柳春江本是同学，而且又同时出入交际场中，于是两人的交情比较还不错，有什么知心话彼此也可以说。这天柳春江特意来找他，先就笑：
7: 老于，你猜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了？
8: 无头无绪，我怎样猜呢？你必得给我一点线索，我才好着手。
7: 就是前两天新发生的事儿，而且你也在场。
6: 于建儿哪里记得夏家信口开河的几句笑话，猜了几样都没有猜着。
7: 那天你还说了呢，可以给我想法子呢，怎样倒忘了。
8: 是哪一天说的话？我真想不起来了。
7: 恐怕你存心说不知道呢。夏家礼堂上一幕你会不记得吗？
8: 呵，我想起来了，想吃天鹅肉吗？
7: 你先别问我是不是癞蛤蟆，你看我这东西。
6: 说时便把小莲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于建儿看。于建儿将信纸信封仔细看了几遍，又把信封上邮政局盖的戳子看了一看。
8: 果然不是私造的，你怎样得到这好的成绩？佩服，佩服。
6: 柳春江于是一字不瞒地把他通信的经过说了一遍。
7: 不做周方，埋怨煞你这个法聪和尚。
8: 我看你这样子真个有些疯魔了，怎么着，要我给你做红娘吗？我怎么有那种资格？
7: 当然不是找你，你不是说密斯托赫的爱人和金家认识吗？你可否去对密斯托赫说一说，请密斯必调查一下。
8: 男女私情不同六耳，现在你托我，我又托贺梦熊，贺梦熊又托 Miss B， 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大家都知道了，那怎样使得？
7: 有什么使不得？我又不是做什么违礼犯法的事，不过打听打听他究竟和金家是什么关系罢了。打听明白了，我自用正当的手续去进行，就是旧式婚姻男女双方也免不了一番打听了，这有什么使不得？
8: 你虽然言之有理，我也嫌你用情太烂，岂有一面之交就谈到婚姻问题上去的。
7: 你真是一个菩萨，古人相逢顷刻一往情深的有的是了。我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冤，颠不次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我透骨髓相思病缠，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我便是铁石人也易惹情牵。
8: 得了得了，不要越说越疯了，说我是可以和你去说，真个有一线之希望，你怎样的谢我？
7: 只要我力量所能办的。

0: 要的，我都可以办。
1: 我要你送我一架钢琴，成不成？
0: 哎呀，送这么大的礼，那还了得？
1: 你不是说，只要力量所能办的，就可以吗？难道你买一架钢琴还买不起不成？
0: 买是买得出来，可是这个礼，只要你能介绍成功，我就送你一架钢琴，那很不算什么。
1: 看你这样子，真是情急了。三天以后，你等着回信吧。我于某人也不趁人之危，敲你这大竹杠。无论如何，后天回信，你请我吃一餐小馆子吧。
0: 小事小事，小极了，就是那么说。你无论指定哪一家馆子都可以，准以20元做请客费。
1: 20元？你就以为多吗？
0: 不知道你请多少客，若是不大请客的话，我想总够了。
1: 我们两人对酌，那有什么趣味？自然要请客的。
0: 你不要为难我了，你所要求的我都答应就是。
2: 于建儿见他说出这可怜的话，这才不再为难他了。当天于建儿打了一个电话给贺梦熊，说是要到他家来。这贺梦熊在北京并无家眷，住在毕姨丈家里，姨表妹毕云波就是他的爱人。他两人虽没有结婚，可是在家总是一处看书，出门总是一处游玩，一点不避嫌疑，所以有什么话彼此就可以公开地说。这天于建儿去找他们，正值他两人在书房里看书，他们见于建儿进门都站了起来。于建儿笑，
1: 怪不得柳春江那样的找恋人，看你们二位的生活是多么甜蜜啊。
2: 毕云波抿嘴微笑一笑，没有作声。贺梦熊说，
3: 七师兄兄跑了来，有什么事儿？
1: 当然有事呀，而且是有趣的事呢。
2: 于是便将柳春江所拜托的事一头一尾地说了，因笑着问毕云波，
1: 那个人 Miss B 认识吗？
4: 那天来宾人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指的是谁。
1: 这就难了，你根本就不知他姓什么，这事怎么去调查？
4: 有倒有个法子，我亲自到金家去走一趟，问那天和梅丽同来的是哪一位，这不就知道了吗？
2: 于建儿原怕毕云波不肯做这桩事，现在还没有重托，他倒先告奋勇起来，却是出乎意料以外。
1: 若有你这样热心肯办，这事就有成功的可能了。 Miss B 哪一天去？
4: 这又没有时间问题的，今天明天去可以，10天半月之后去也可以。
1: 10天半月？那就把老柳急疯了。
3: 哎呀，好事从缓，何以急得如此呢？既然如此，那你就到金家去一趟，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也是我们应当尽的义务呀。
4: 我只就给你们调查一下他究竟是谁，其他我可不管。
1: 当然，只要办到这种地步，其余的我们也不管了。
4: 那可以，让我先打一个电话看他们谁在家。
2: 说毕就打电话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
4: 他们5小姐6小姐都在家，我就去，你们在这里等着吧。
2: 毕云波父亲的汽车已经出去了，只有原来送云波弟妹等上学的马车还在家里，云波便坐着马车到金家来。他和敏之润之都是很熟的朋友，所以一直到内室来会他。敏之笑，
5: 哎呦，稀客呀，好久不见，现在假期中有人陪伴着，就把女朋友丢开了。
4: 哎呀，哪里话，我因为天气渐渐热了，懒得出门，专门在家看小说。
6: 我家梅丽说前几天夏家结婚， Miss B 也在那里。
4: 我真惭愧，不知是谁的主张派了我当招待员，真招待的不好。
2: 说到这里，云波打算慢慢地说到小莲头上去，恰好小莲提着一只晚香玉的花球走了进来。不但毕云波出于意外，就是小莲做梦也想不到在夏家的女招待员今天会在家里来相会。在当时自己本是一个齐齐整整的小姐，现在忽然变成了一个丫头，自己未免有些不好意思。

0: 想到这里，身子向后一缩，便想退转去。敏芝早会得了他的意思，便不叫他的名字，糊里糊涂地喊：
1: 哎呦，别走，这里有一位女客，我给你介绍介绍。
0: 小莲听说，只得走了进来。云波连忙站起身，向小莲握手。
2: 金小姐，猜不到我今天会到你府上来吧？
3: 真想不到的事儿。
2: 我还没有请教太傅。
3: 是清晓的晓，莲花的莲。
0: 说到小莲两字，敏芝润芝打了一个照面，心里想着这小鬼头真能捣鬼。
2: 这名字是多么清丽呀、啊！我只知道这位妹妹是你本家，怎样的关系还不知道呢。
0: 小莲听见他这样问，心里很是着急，心想：
3: 他要老实说出来，那就糟了。
0: 可是敏芝早听见梅丽说了，那天他们到夏家去是以远房姊妹相称，便指着小莲：
1: 她是我们远房的姊妹，叔叔婶婶都去世了，家母便接她在舍下过活，为的是住在一处有个照应。
0: 小莲的脸本来都急红了，听了这样解释才出了一身汗。
2: 那么这位妹妹在什么地方读书？
0: 小莲正想说并没有学校，润芝又替她说了：
4: 是和梅丽同学。
2: 怪不得剪了发了，我知比利时女学里的学生没有不剪发的呢。哪天没事儿到舍下去玩玩，我那里的屋子虽没有这里这样好，可是去看电影、看跳舞、上市场都很近。
3: 好的，过几天一定前来奉看。
0: 云波又和他们谈了几句，告辞就走。因看见小莲带来的那个晚香玉花球插在镜框子上，便问：
2: 这花球哪里买的？这么早就有了？
0: 敏芝将花球摘了下来，递给云波：
1: 你爱这个，我就送你吧。
0: 云波道了一声谢，回家去了。到了家里，于建儿和贺梦熊坐在书房里谈天，还没有走。云波笑：
2: 你们真是健谈，我都做了一回客回来了，怎样还没走？
5: 我在这里等你回信了。
2: 于先生总算不错，替朋友做事是很尽心的。
5: 人家这样拜托我，我能不尽心吗？况且 Miss B 是间接的朋友，都这样帮忙，我就更不能不卖力了。
2: 说的有理，这花球是那金小姐送我的，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请你带了去转送给柳先生，让他得个意外之喜。
6: 哎呦，那是害了他，他有了这个花球啊，恐怕日夜对着他，连饭也不吃了。
5: 这倒是真话，老柳他就是这样富于感情，这事最好是给他无缝可钻，若是有一点路子，他越要向前进行了。
2: 闹着玩很有意思的，密斯托鱼只管拿去，看他究竟怎样。
0: 于建儿就是个爱玩的人，见着毕云波都肯闹，他自然也不会安分，当天便带着那个花球送给柳春江。这在柳春江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第一次就有这样好的成绩。把花球挂在窗棂上，只是对花出神，想个什么法子向前途进行。想了一会儿，他居然得了一个主意，将桌子一拍：
7: 老于，你若再帮我一回忙，我的事儿就成功了。
5: 侯门四海，你看得这样容易了？
7: 只要你能帮忙，我自然有法进行。
5: 我一定帮忙，而且帮忙到底。
7: 只要你协助我这一招棋成功就可以了，以后倒不必费神。
5: 是啊，新娘进了房，媒人就该扔过墙了。你说吧，是什么好锦囊妙计？
7: 那密斯碧不是和金家姐妹都认识吗？只要密斯碧破费几文请一次客，将男宾女宾多请几位，然后将我们二人也请在内，那么一介绍之下，我们成了朋友了，成了朋友就不愁没有机会。
5: 计倒是好计，但是左一个我们右一个我们，你说出来不觉得肉麻吗？再说人家密斯碧贪图着什么，要花钱大请其客？
7: 这是很小的事儿啊，

0: 密斯币若是嫌白尽义务，可以由我出钱。但是这样一来，就有藐视人家的嫌疑，不是更得罪人了吗？
1: 就算你有理，可是你要求人家请客，这又是对的吗？
0: 唉，怎么办？可惜我和密斯币交情太浅，若是也和你一样遇事可以随便说，那就好了。
1: 我也这样说，可惜我不是密斯币，我若是密斯币，简直就可和你做媒，还用得着这些手续吗？
0: 老于，你就这样拿我开玩笑？你总有要我替你帮忙的时候吧？
2: 于建儿听他这样说了，也就答应照办。次日和贺梦雄一提，他也愿意，就由他和毕云波两人出了会贤的帖子，请客在京华饭店聚餐。他们两人酌量了一番，男女两方共下了20封帖子。贺毕两方的朋友接到这种帖子都奇怪起来，奇怪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两人是一对未婚夫妻，谁都知道的。依理说，未婚夫妻一同出名请客，与婚事当然有些关系。可是贺毕两家都是有名望的，若是他们举行结婚，宣布婚约吗？他俩的婚约又是人人知道的，此外似乎没有和请客的必要。因为这样，所请的客都决定到，要打破这一个闷葫芦。他们发到金家去的共是4封帖子，3封是给润之、敏之、梅丽的，1封是给小莲的。梅丽正在外边回来，看见桌上放着这封请帖，便问：
3: 啊，这两人我都不认得，怎么请我吃饭？
2: 便问老妈子：
3: 这帖子是谁送来的？
4: 是五小姐叫阿南送来的，还有新鲜话来，也下了小莲一封请帖子。
3: 啊，这就更奇了。
2: 连忙就到敏之屋里来问可有这事儿。
5: 这么大的姑娘了，什么也不放在心上，这个下帖子的碧云波不是在夏家当招待员的吗？
3: 哦，是了，怪不得他下小莲一封帖子呢，小莲可再不能去了，再要去这要弄出笑话来了。
5: 闹着玩要什么紧呢，刚才大嫂还巴巴的到这里来了，说是务必要带小莲去呢。
3: 这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懂。
6: 你这粗心福气的人哪里懂得这个，这就是大嫂和大哥开玩笑呀。你别看大嫂那样待小莲好，巴不得早一刻把她送出了我们家她才好呢。小莲是没法子出去交际，趁有法子出去交际，叫大嫂出一些钱来她花，我看都是愿意的呢。我想这样一来，大哥一定是着急，我们故意带着他去看大哥怎么样。
3: 哈，这法子不错，就是这样办。
6: 你先别乱说啊，大哥知道了不会让他去的。
3: 妈呀，那大哥若是怪起我们来呢？
5: 怎么能怪我们？一不是我们请他，二又不是我们要他去的，天塌下来屋顶着呢，大嫂他不管事吗？
2: 他们姊妹三人将此事商议一阵，梅丽年小最是好事，当天见了小莲鼓吹着她一同加入。依着小莲倒是不愿去，吾如少奶奶叫去，3个小姐也叫去，若是不去的话反而不识抬举，所以也不推辞，答应着一同去。到了复习这一天，润之敏之照例是洋装，梅丽和小莲却穿极华丽的夏衣。四人分坐着2辆汽车到京华饭店来。这时贺梦雄、毕云波所请的男女来宾已到了17、18，不用说，那柳春将军早已驾临，他今天穿着很漂亮的西装，喜气洋洋地在坐，在旁人看来以为他很欢喜，而在他自己却是心里总像有桩什么事未解决一般，而又说不出来是一桩什么事未曾解决。及至见了四位女宾进门，穿着光耀夺目的衣服，香风袭人，早已眼花缭乱。再仔细一看，自己脑筋中所印下的幻想已经乒乒停停整个走在眼前，那一颗心就扑突扑突跳降起来，就是自己的呼吸也

0: 碧云波便挨着次序给他介绍，
1: 这是金敏芝小姐，这是金润芝小姐，这是金梅丽小姐。
0: 柳春江不等他说到这是金小莲小姐，已经红了脸，同时小莲也是很难为情的，但大家都极力镇静着，照例各点了一个头。敏芝听到柳春江姓柳，便问，
2: 有一位在美国圣耶鲁大学的密斯柳，你认识吗？
3: 他叫什么名字？
2: 叫柳依兰吧，我记不清楚了。
3: 那就是二家子。
2: 怪呢，和密斯特柳竟然有一些相像。
0: 大家谈着话，不觉就在一起坐下了。柳春江依次谈话，说到了梅丽，笑道，
3: 那天夏家的喜事，密斯金受累了。
4: 怎么着，那天密斯特柳也在那儿吗？
3: 是的，我也在那儿。
0: 小莲生怕他提到那天的事儿，便回过脸去和敏芝说话。
5: 你不说那位小姐也会来吗？怎么没有看见？
3: 这边主人翁本也打算约他新夫妇二位的，后来一打听，他们前天已经到北戴河度蜜月去了。
2: 这热天旅行，沿着海往北走，这是最好的，既不干燥又很凉快。
3: 尤其是蜜月旅行，以北戴河这种地方为最合宜了。
0: 说时，他的目光不由地向小莲那方射了过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7: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6: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7: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8: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锡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
2: 敏之润之都是西洋留学生，当然对于这种话不很介意。梅丽又是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不知道什么机械作用。这期间只有小莲和柳春江有那一层通信的关系，和她坐在一起也说不出来一种什么意味，总觉得不很安适。可是虽然这样，若说要想避坐到一边去也绝不妥当。这时柳春江说到度蜜月，目光又向这边射来，真个不好意思，低了头，抽出手绢开了一开汗，极致抬起头来，柳春江的目光还是射向这边，小莲未免怔怔地望着人，也就微微一笑。不笑有可，这一笑逼着柳春江不得不笑，光是笑不找一句话说，未免又成了一个傻子，急于要找几句话和人谈谈才好，百忙中又找不出相当的话来，便只得用了一件极不相干的事儿问小莲：
3: 暑假的日期真是太长，密斯金现在补习什么功课？
2: 小莲心里想着，
4: 我冒充小姐还要冒充女学生，我要答应她的话我可去信。
2: 但是心里这样想着，嘴里可不能不说，只得笑。
4: 没有不习什么，不过看看闲书罢了。
3: 是的，夏天的日子太长，看小说却是一个消遣的法子。密斯金现在看的是哪一种小说？
4: 也就是些旧小说。
3: 是的，还是中国的旧小说看着有些趣味。密斯金看哪一类的旧小说？
4: 无非是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
3: 是啊，红楼梦的书太好了，我是就爱看这部书。西洋小说可找不到这样几百万言伟大的著作。
5: 是的，可是西洋人做小说和中国人做小说有些不同，中国人做小说喜欢包罗万象，西洋小说一部书不过一件事。
3: 从新大陆回来的人究竟不同，随便谈话都有很精深的学问在内。
5: 不要客气吧，到外国去不过是空走一趟，什么也没有得着。
2: 大家先是谦逊了一阵，后来也就随便谈话了。柳春江说话却不时地注意小莲身上，偏是小莲心虚，又有些闪避的意味。敏之润之姊妹俩年事已长，又是欧美留学生，对于男子们求恋的情形，不说身经目睹，真也耳熟能详。他俩看见这种情形有什么不明白的？当时敏之走开，似乎要去和别人说话的样子，润之也就跟了出来。润之出来因轻轻地问敏之：
4: 奇怪，这姓柳的对小莲十分注意似的，你看出来了吗？
5: 我怎样没有见，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小莲总是躲躲闪闪的。你不听那姓柳的说吗？那天夏家结婚他也在内吗？我想啊，自那天起他就钟情于小莲了，就是密斯B请客把小莲也请在内，这或许也是有用意的。
4: 你这话极对，当密斯B给他两人介绍的时候，小莲好像惊讶似的，如今想起来越发可疑了。吴姐，我把梅丽也叫来，让那姓柳的闹去，看他怎么样。
5: 有什么笑话可闹的，无非让那姓柳的多做几天好梦罢了。
2: 他俩在这里说话，恰好梅丽自己过来了，那里只剩小莲一个人在椅上坐着。这一来，柳春江有了进言的机会了，但是先说哪一句好嘞，却是找不到头绪。那小莲微微地咳嗽了两声，低了头望着地下没有做声。柳春江坐在那里也轻轻地咳嗽了两声，大家反沉默起来。柳春江一想，
3: 别傻了，

0: 这好机会错过了，再到哪里去找呢？
1: 当时就说，
0: 金女士给我那封信我已收到了，但是我倾慕女士的话都是出于至诚，女士何以相聚之身？
1: 小莲被他一问，脸都几乎红破了，一时答不出所以然来。
0: 我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不能向金府上通信。
2: 是不便。
0: 有没有一个转交的地方呢？
1: 小莲摇摇头。
0: 那么今天一会而后，又不知道是何日相会了。
1: 小莲回头望了一望，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柳春江说出似的，但是结果只笑了一笑。
0: 我想或者金女士将来到学校里去了，我可以寄到学校里去。
2: 下半年我又不在学校里呢。
1: 柳春江半天找不到一句说话的题目，这会子有了话说了。
0: 我们都在青年，正是读书的时候，为什么不进学校呢？
1: 小莲一时举不出理由来。
2: 因为打算回南边去。
0: 哦，回南边去，但是……
1: 说到这里，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好，结果又笑了一笑。于是大家彼此互看了一眼，又沉默起来。柳春江奋斗的精神究竟战胜他羞怯的心思，脸色沉了一沉。
0: 我是很希望和金女士做文字之交的，这样说竟不能了。
2: 那倒不必客气，我所说的话已经在回柳先生的信里说了。
0: 既然如此，女士为什么又送我一个花球呢？
2: 我并没有送柳先生花球呀。
0: 是个晚香玉花球，由密斯碧转送来的，怎么没有？
2: 那实在是误会了，我那个花球是送密斯碧的，不料他转送了柳先生。
0: 无论怎样，我想这就是误会，也是很凑巧的。我很希望密斯金承认我是一个很忠实的朋友。
1: 小莲见他一味纠缠，老坐在这里实在不好意思，若马上离开他又显得令人面子搁不下去。正在为难之际，恰好来了两位男客坐在不远，这才把柳春江一番情话打断。一会儿主人翁请二十几位来宾入席，这当然是香气袭人，细缕交错。在场的于健儿故意捣乱，把金氏姊妹四人的座位一行往右移，而几个无伴的男宾座位往左边移。男女两方的前线，一个是柳春江，一个是小莲，恰好是并肩坐着。这样一来，小莲心里也有些明白，连主人翁都被柳春江沟通的了。这样看来，表面上大家是很客气的，五步之内个人心里可真有怀着鬼胎的了。一个女孩家自己秘密的事儿让人家知道了，这是最难堪的，就不时用眼睛去偷看主人翁的面色，有时四目相射，主人翁脸上似乎有点笑意，不用提自己的心事人家已洞烛无疑了。因此这餐饭吃饱没吃饱自己都没有注意，转眼已经端上了咖啡，这才知道这餐饭吃完了。吃完饭之后，大家随意的散步，柳春江也似乎怕人注意，却故意离开金氏姊妹和别人去周旋。偏是润之淘气，他却带着小莲坐到一处来，笑对着柳春江。
2: 令子这时候有信寄回来吗？柳先生若是回信，请代家子问好。
0: 是，我一定要写信去告诉家子，说是已经和密斯金成为朋友了。我想他得了这个消息，一定是很欢喜的。
2: 是的，我们极愿意多几个研究学问的朋友，柳先生如有功夫，到舍下去谈谈，我们是很欢迎的。
0: 我是一定要前去领教的，我想四位女士总有一二位在家，大概总可以会见的。
1: 小莲不过是淡笑了一笑，她意思之中好像极表是不满意的。润之却笑，
2: 我这个舍妹她不大出门，那总可以会见的。
0: 好极了，过两天我一定前去拜访。
1: 他们说话，敏之也悄

0: 悄地来了。他听润芝的口音，真有心戏弄那个姓柳的，要再往下闹，保不定要出什么笑话呢。
1: 我们回去吧。
0: 于是便对柳春江点一点头，
1: 再见。
0: 就这样带催带引把润芝小莲带走了。但柳春江自己很以今天这一会为满意，第二天勉强忍耐了一天，到了第三天就忍耐不住了，便到金家去要拜会金小姐。敏芝润芝本来有相当的交际，有男宾来拜会那很是不足以注意的。柳春江一到门房递进名片，说要拜会金小姐，门房就问，
2: 是哪一位小姐？
0: 柳春江踌躇了一会儿，若是专拜访小莲小姐，那是有些不大妥当的，头一次还是拜访他们五小姐吧。于是便说，
3: 拜访五小姐，若是五小姐不在家，
2: 也许在家，让我和你看看吧。
0: 门房先让柳春江在外面客厅里坐了，然后进去回话。敏芝因为是润芝约了人家来的，第一次未便就给人家钉子碰，只好出来相会。这自然无甚可谈的，柳春江说了一些闲话也就走了。自这天起，柳春江前后来了好几次，都没有会见小莲。他心想，或者是小莲躲避他，也就只得罢了。约莫在一个星期以后，是七月初七，北京城里各戏院大唱其天河配，柳春江和着家里几个人在明明舞台包了一个特厢看戏。也是事有凑巧，恰好金家这方面也包了一个特厢看戏，金家是二号特厢，柳家是三号，紧紧地靠着。今天金家是大少奶奶吴佩芳做东，请二三两位少奶奶，佩芳带了小莲，玉芬带了小丫头秋香，唯有会场是主张阶级平等，废除奴管制度，因此他并没有带丫鬟，只有干净些的年少女仆跟着罢了。三个少奶奶坐在前面，两个丫鬟一个女仆就靠后许多。小莲一心看戏，绝没有注意到隔壁屋子里有熟人。女茶房将茶壶送到包厢里来，小莲斟了一遍茶，玉芬要抽烟卷，小莲又走过去给她擦曲灯。配方在碟子里顺手拿了一个梨交给了小莲，
4: 小莲把这梨削一下给三少奶奶吃。
0: 小莲听说，和茶艺要了一把小刀，侧过脸去削梨。这不侧脸有可，一侧脸过去，犹如当堂宣告死刑一般，魂飞天外。原来隔壁乡里最靠近的一个人便是柳春江。柳春江一进包厢早就看见小莲，但是他今天并没有穿什么新鲜衣服，不过是一件白花洋布长衫，和前面几个艳装少妇一比，相隔天渊。这时心里十分奇怪，心想，
3: 难道我认错了人？可是刚走二号厢门口过，明明写着金宅定，这不是小莲小姐家里，如何这样巧？
0: 柳春江正在疑惑之际，只见隔壁包厢里有一个少妇侧过脸来，很惊讶的样子说，
1: 哎，小莲，你怎么了？
5: 二少奶奶，什么事儿？
1: 你瞧瞧你那衣服。
0: 小莲低头一看，哎呀，大襟上点了许多红点子。
5: 哎，这是哪里来的？
0: 正说时又滴上了一点，马上放下梨去牵衣襟，这才看清了，原来小指上被刀削了一条口子，兀自流血呢。还是女茶房机灵，看见这种情形早跑出去拿了一包牙粉来给小莲按上。小莲手上拿着的一条手绢也就是猩红点点，满是桃花了。
4: 哎，你这孩子玩心太重，有戏看削了手指头都不知道。
1: 哎哎哎，别冤枉好人了，人家削梨脸没有对着台上啊。
4: 那为什么自己削了口子还不知道？
5: 哎呦，脑袋晕。
4: 天和配快上场了，你没福气瞧好戏，回去吧。
1: 人家早两天就很高兴的要来看天和配，这会儿子好戏抵到眼跟前了，怎么叫人家回去？这倒真是煮熟了鸭子给飞了。带秋香到食堂里喝杯热咖啡去，透一透空气就好，回头再来吧。
0: 秋香还只14岁，更爱玩了，这时叫她上食堂去喝咖啡，那算二少奶奶白疼她，将身子一扭，嘴一撅，
6: 我又不是脑袋痛，我不去。
5: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小莲，你一个人去吧，你叫食堂里的伙计给你一把热手巾，多撒上些花露水，香气一冲，人就爽快了。
0: 小莲巴不得走开，接了1块钱，目不斜视的就走出包厢去了。柳春江坐在隔壁，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这真奇了，一位坐上名书变成了人前女士。若是说有意这样的，可是那几位少妇自称为少奶奶，定是敏之的嫂嫂了，和我并不相识，她何故当着我的面闹着玩呢？而且看小莲女士惊慌失措，倒好像揭破了秘密似的，难道她真是一个使女？但是以前他何以又和敏之他们一路参与交际呢？心里只在计算这件事，台上演了什么戏，实在都没有注意到。他极力地忍耐了5分钟，实在忍不住了，便也走出包厢到食堂里去。小莲坐在一张桌子旁，低头喝咖啡，且未旁观，猛然抬头看见柳春江闯进来，脸又红起来了，身子略站了一站，又坐下去。他看见柳春江竟怔住了，嘴里虽然说了一句话，无如那声音极是细微，一点也听不出来。柳春江走上前，
5: 请坐请坐，
0: 和小莲同在一张桌子坐下了。
5: 柳先生，我的事你已经知道了，不用我说了，这全是你的错误，并非我故意那样的。
0: 柳春江照样要了一杯咖啡，先喝了一口。
3: 自然是我的错误，但是那次在夏家，你和八小姐去，你也是一个贺客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5: 那天八小姐要人作伴，我是代表我家少奶奶去的。
0: 小莲说到这里，生怕配方他们也要来，起身就要走。柳春江看他局促不安的样子，也很明白。小莲会了账走出食堂来，这里是楼上散座的后面一条大甬道，下楼也在这里。小莲立住，踌躇了一会儿，再进包厢去有些不好意思，就此下楼又怕少奶奶见责。正犹豫之时，柳春江忽然赶上前来。
3: 你怎样不去看戏？
0: 刚才在食堂里，小莲抵着伙计的面不理会柳春江，恐怕越引人疑心。到了这里，人来来往往，不会有人注意，她不好意思和柳春江说话，低了头，一直就向楼下走。柳春江见她脸色依旧未定，眼睛皮下垂，仿佛含着2包眼泪要哭出来一般，老大不忍，也就紧紧随着下楼。一直走出戏院大门，柳春江又说，
3: 你要上哪儿？为什么这样子？我得罪了你吗？
5: 你有什么得罪我呢？我要回去。
3: 你为什么要回去？
5: 我不好意思见你了。
3: 你错了，你错了，我刚才有许多话和你说，不料你就先走了。那边有一家小饭菜馆子，我们到那里谈谈，你看好不好？
5: 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呢？
3: 你只管和我去，我自有话说。
0: 于是便搀着小莲自车子空档里穿过马路，小莲也就六神无主地走到这小饭菜馆里来，找了一个雅座，柳春江和小莲对面坐着。这时柳春江可以畅所欲谈了，便说，
3: 我很明白你的心事了，你是不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你的真相，以为我要藐视你呢？可是正在反面了，你要知道， 我正因为

0: 你是金府上的人，恨我没有法子接近，而且你始终对我冷淡，我自己也很快要宣告失望了。现在看见你露了真相，很是失望，分明是你怕我绝交才这样啊。这样一来，也表示你对我有一番真意。你想，我怎不喜出望外呢？我是绝对没有阶级观念的，别的什么我都不问，我只知道，你是我一个至好的朋友。
1: 小莲以为真相已明，柳春江一定是不屑于往来的。现在听了他这一番话，真是句句打入他的心坎儿。在下一层阶级的人得着上一层阶级的人做朋友，这是很荣幸的事情。况且既是异性人物，柳春江又是一个翩翩的卓氏家公子，这样和他表示好感，这样一个正在青春力争上流的女子，怎样不为所动啊？
2: 柳少爷，你这话虽然是说得恳切，但是你还愁没有许多小姐和你交朋友吗？你何必和我一个做使女的来往呢？
0: 世上的事情都是这样，也难怪你疑惑我，但是将来日子久了，你一定相信我的。我倒要问你，那天夏家喜事，你去了不算，为什么密斯碧请客，你还是要去呢？这倒好像是有心逗着我玩笑似的。
1: 小莲正用勺子舀盘子里的鲍鱼汤，低着头一勺一勺舀着纸喝。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0: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98.5。
12: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

0: 侯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张居正改革。万历三大征，这三大战役耗费了国库数百上千万两的白银，而明朝的财政却没有被压垮，完全是靠着张居正改革时期为国家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而保证的。所以到了天启、崇祯年间，明朝国力衰微、险象丛生的时候，人们才终于体会到了张居正良苦的用心。天启年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还发还了张府没有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思念救国之才的崇祯皇帝还给张居正的后人观音与诰命。只可惜时过境迁，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人们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的故宅题诗抒怀，写道：恩怨尽时方定论，封疆危日见才难。第十节，明朝万历后期，神宗霸朝与江南民变。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执政48年，有30年不上朝听政，所以他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之中最懒惰的。特别是到了万历中后期，明朝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而嗜酒、敛色、贪财、私欲膨胀的神宗却肆意妄为，不但把张居正改革留下来的红利消耗殆尽了，还因为滥发矿使税箭，横征暴敛，引发市民阶层强烈的反抗，而民变也成为明朝中后期特殊的历史现象。一、亲政清算。明神宗朱翊钧生于公元1563年，卒于公元1620年，他是明朝第13位皇帝，是明穆宗的第三子。他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10年，公元1582年，功于谋国、卓于谋身的张居正去世了。明神宗为张居正辍朝一天，并谥文忠，赠上柱国太师衔，因义子为上保司成，赏桑银500两。内阁大学士张嗣维继任为首辅。

神宗这个时候年已20，开始亲自过问朝政了。他当然希望有所作为。可是两年之后，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神宗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张居正生前因为刚直不阿，得罪了很多的大臣。一些守旧派大臣在他死了之后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朱翊钧。神宗对昔日威柄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几个月之后，张居正就被指控收受贿赂，生活奢侈，安插不胜任的党羽担任要职，滥用权力，徇私舞弊，使他的儿子们得以进入翰林院，并且还勾结太监冯保，压制舆论，蒙蔽皇帝，甚至试图夺权篡位等等一系列的罪名。万历十年12月，公元1582年，神宗以欺君赌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最后又把张居正重用的人通通都罢免了，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张居正死了之后，言官们又以指摘官员瑕疵为能事，致使那些有大功者不能受赏，有小过者即被迫辞官，朝中纷争动荡，难以正常施政。神宗亲政之后，亲自批答奏书，但是由于追查张居正，仍然不免要轻信谭张，言官敌匪之风因而难以遏制。言官由攻击张居正，进而攻击张居正所引荐的那些官员，又进而攻击新任的内阁诸臣。神宗亲政的几年之间，言官不断的弹劾，谭张纷至沓来，朝官的抗辩也是接踵而上。这些奏章又往往都是一些空话连篇、强词夺理、真伪混杂的。意在有所为的神宗，就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批阅奏章，以及臣僚纷争之中，并且难以自拔。二，万历三大征。当神宗彻底摆脱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他独裁的统治。从此以后，神宗就开始常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肆意妄为。万历20年2月，公元1592年，宁夏副总兵八拜起兵反叛。5月，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西南地区又发生了播州杨应龙的叛乱。神宗皇帝被迫派兵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其中的宁夏之变是由于边臣处事不当而引起的兵变，播州之变则是明朝政府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与西南土司政权发生矛盾所导致的。而元朝之战则是应了朝鲜

国王的请求，共同出兵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这三大征中，以抗日援朝之战耗时最长，战况也最为惨烈。日本国于公元16世纪末期结束了战国时代而实现统一。当时野心勃勃的关白、丰臣秀吉意图先侵占朝鲜，后侵略中国。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发兵朝鲜。朝鲜国王李炎逃到了益州，他派出使臣向明朝求援。考虑到中朝两国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神宗就派遣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在朝鲜军队的密切配合之下，最终光复了平壤，随后又收复了开城、王京以及汉江以南的大片领土。可是兵部尚书石兴却主张议和，所以明朝撤兵而回。到了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日本军队再次出兵朝鲜，而明朝政府派兵部尚书邢介为总督，都御史杨浩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第二次赴朝抗日。这一次，明朝将领吸取了水师训练不足的教训，加紧招募江南的士兵，增强对日本作战的能力。朝鲜著名将领李舜臣在第一次抗日战斗之中率铁甲归船屡立战功。到了第二次战争的时候，他与明朝的将领邓子龙密切配合，击毁日船多艘，最后二人壮烈牺牲。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日本军心动摇，中朝联军乘机反攻，日军大败，历时七年的援朝战争最终结束了。万历三大征虽然性质各不相同，但是都获得全胜。然而明朝的将士却伤亡数十万，耗费国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而由此开始，明朝也就日趋衰败了。三，醉梦之际。神宗皇帝鉴于张居正的专擅，有意要收揽大权，削弱内阁。但是由于陷入到了朝臣纷争之中，他有心勤政，却难以勤政。神宗亲政了四年，于是就怠于政事了。万历十四年秋天，公元1586年，自称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宣誓免朝。从这年开始以后，神宗皇帝即以多病调摄为名，很少再上朝了，而且也不再召见大臣。大臣们送上来的奏书却仍然由神宗亲密，往往留中不予理睬，他既不批示也不发还，
万历十八年二月，公元1590年，神宗再罢日将。自后，将言遂永绝，缺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神宗亲政之后的30年，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而近代的史学家孟森《明清史讲义》把神宗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际。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骄不庙不朝者30年，与外廷隔绝。但是神宗是明朝唯一的决策者，皇帝独揽大权，却又怠于政事，阁臣言官则相互攻讦，明朝的政局日益陷入到了纷乱昏暗之中。由于神宗不理朝政，所以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30年，公元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等官员66名，知府25名。到了万历41年11月，公元1613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使得官场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整个政府陷入到了半瘫痪的状态。所以明史这样描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同政务上的懈怠荒疏相比，万历皇帝对于女色的喜好却是空前强烈的。万历10年3月，公元1582年，神宗曾效仿祖父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仅一天的时间就娶了9嫔。而且神宗还喜欢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非常英俊的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于上，同卧起，号称10俊。所以大理寺左平侍骆于仁在奏书中有宠10俊以其姓门的批评。万历17年12月，公元1589年，骆于仁上书朱翊钧，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且献上了4针。神宗皇帝看过之后是暴跳如雷，大怒不止，将奏章留住不发。四，民变迭出。中晚年的神宗对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好货成癖的他曾将查抄的冯宝、张居正的家产全部归自己支配，而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26年，公元1598年，神宗皇帝向全国各地的著名市镇、通衢要地派出了税建矿使，主持开矿，同时还兼征税收。这些人大多为内廷的太监，

0: 他们四处搜刮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也是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仅仅在万历26年到30年，公元1598至1602年，这短短的5年期间，太监们就进奉给神宗银300多万两，而其余的金珠貂皮豪马就不计其数了。他的这种杀鸡取卵、枯泽而渔的敛财政策，和税监们敲骨吸髓的敲诈方式，让百姓们苦不堪言。一时之间，苏州、武昌、临清等地纷纷发生了民变，驱逐矿使税监。到了万历29年，公元1601年，明神宗派税监孙龙到丝织业发达的苏州去征税。孙龙一到苏州，就与当地的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城内各处设立关卡。凡是绸缎布匹进出关卡，一律征收重税。商贩交不起税的，就没法进城做买卖，所以知户只好停工了。在这种情况下，孙龙还要向知户收税，规定每台织机收税银3000，每匹绸缎收税银5分。这样一来，更是逼得许多知户倒闭破产，职工失业。当年的6月6日，知工葛城率数千知工杀向了封门税卡，把税卡上的黄建杰、徐宜春两个税棍当场打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提里特提里塔，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

0: 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

0: 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4: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1: 心该只给缠绵绵。
9: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2: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9: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3: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

0: 星金的 12U 立方星分六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子，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次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 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1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 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

0: 约达115亿元。
1: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白鹭至，雁南飞。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

0: 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露，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露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梨，白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梨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10: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节气。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台风沙德尔至福建遭遇1961年以来最强降雨，福建受灾地区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全力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展览规模创历史新高。
2: 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上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8月28号以来，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带来持续性强降水，暴雨强度评估显示，此次暴雨综合强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暴雨范围和过程远超2023年台风杜苏芮、海葵过程。大雨击不垮众志成城的堡垒，洪水退去后，福建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工作，社会爱心力量也迅速集结，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全力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复原进度。连日来，福安城区各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持续开展路面清淤、垃圾转运等灾后恢复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积极主动自清自救，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全市生产生活秩序稳步回归正轨。福安市区鹤山东路商家杜兰香：
3: 不管生活再艰辛，我们也要努力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在永泰瑞丰制衣公司遭河水倒灌，损失严重，洪水过后，企业组织清理受淹衣料，集中装车运往水洗厂，同时规范处置废弃材料，尽快恢复生产。永泰县瑞丰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程良航：
4: 组织了全体的职工，还从外地调了一些人员过来，把一些成品及半成品原料这样子的东西清理出来，送到实施的一些水洗厂跟湖州的一些水洗厂。
2: 庄安县梅州乡梅州市场是本次台风沙德尔过境受灾较为严重的一老点，当地疾控中心累计出动100多人次专业防疫力量，开展末梢水样采集工作，快速检测消毒剂余量，同步完成重点场所环境卫生消杀作业，有效消除灾后卫生安全隐患。赵安县疾控中心主任医师沈汉杰：
5: 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有受淹的家庭也可以使用漂白粉镜片加水后进行擦拭消毒，擦拭30分钟以后要用清水把这些地点擦拭干净。
2: 在漳浦，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分类指导灾后恢复，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在蔬菜种植基地，部分大葱出现倒伏、叶片破损，农技人员根据植株损伤程度分类提出管护建议。漳浦县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洪斌义：
6: 各乡镇的农机人员呢，要抓紧到田间去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农户呢进行补种改种，也配合我们保险公司抓好定损跟赔付的工作。
1: 莆田台记者陈婷婷、林家伟报道。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莆田市历城区多个片区出现停水停电情况，居民日常生活受到较大影响。针对群众生活难题，当地公安部门组织社区民警主动靠前贴心服务，助力小区快速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受强降雨影响，莆田市历城区丽园小区有3个片区水电中断，历城公安拱辰派出所社区民警开展精准摸排服务，点对点开展生活物资配送便民工作。拱辰派出所社区民警林义杰：
7: 我们主要摸排了一些10成以上孤寡老人，还有一些孕妇啊、小孩在家里的，我们也是优先给他们配送基本的生活物资。
1: 丽园小区居民林凯伦：
8: 谢谢你爬这么高的楼来给我们送物资，辛苦啊。
1: 在做好物资配送服务的同时，民警积极对接供电供水部门，持续沟通跟进设施抢修进度，全力推动小区水电设施恢复。经过多方协同推进，统筹攻坚，9月5号当晚，丽园小区已全面恢复供水供电，小区居民生活秩序恢复平稳。拱辰派出所社区民警林义杰：
7: 从灾情发生到现在3天时间，我们加起来应该就睡了4、5个小时左右。我们一直在关注辖区状况，辖区平安无事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1: 另据了解，昨天17点，我省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的用电客户已经全部恢复供电。
2: 莆田台记者叶玲露报道。 随着强降雨过程结束，仙游县各中小学迅速转入灾后重建关键阶段，在疾控人员的指导下，对校园进行

0: 情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昨天上午，记者在仙游盖伟第二中心小学看到，疾控人员现场演示消毒剂科学配比，逐一讲解不同区域的消杀要点，并指导消杀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在教学楼、办公楼、厕所、垃圾堆放点等重点场所开展消杀，对墙角、排水沟、桌椅表面等易忽视部位进行细致处理。学校还同步清理了积水和杂物，确保不留死角。盖伟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 活水消除以后，容易滋生蚊虫病毒，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确保师生回校安全。
0: 经过一整天紧张作业，校园环境焕然一新。学校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学校还将持续加强日常通风和清洁，为即将返校的孩子们营造一个干净、卫生、安心的学习环境。仙游县盖伟第二中心小学校长林建模：
2: 9月4号下午，我们组织全体老师、家长、志愿者代表共300多人对整个校园进行清淤、垃圾转运、清扫各个角落。9月6号，我们聘请第三方的专业公司对全校环境进行消杀。9月7号，我们再次组织对各个教师进行桌椅的擦洗、保洁、卫生安全评估达标之后，我们预计9月8号正常上课。
3: 下面播送主播评论：风雨中挺起福建的脊梁。台风沙德尔至福建遭遇1961年以来最强暴雨，突破历史极值的降水量是对福建防汛救灾工作的一次大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精神。福建省委省政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为决策先导和行动指引，以求真务实的最严标准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极限状态意味着极限责任。暴雨中，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转移安置地灾点群众，消防武警等救援队伍向险而行，紧急救援受困人员，公路、水利、电力等部门迎风战雨，清障排险，努力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他们挺硬担当，将责任扛在肩头，在防汛一线筑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堤坝，让风雨中的群众多了一份心安。大灾面前，更显福建人骨子里的坚韧。受灾的群众不等不靠，奋起自救，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社会力量星夜驰援，凝聚起风雨同舟、共度难关的强大合力。什么是福建精神？是守护安澜的赤诚，是绝不低头的顽强，是共赴时艰的坚定。洪水已经退去，从灾难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还将继续沉淀，激励福建上下不畏艰险，勇毅前行。
0: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9月4号，省委宣传部召开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专题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研究推进全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聚焦关键环节，靶向攻坚突破，努力推动系统性变革提质增效，坚持内容为王、质量为本，丰富优质内容供给，纵深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强化技术赋能，建好省级融媒体技术云平台，促进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共享，在融合创新中加快数字化转型，完善体制机制，打造结构合理的媒体布局，建立科学务实的评价体系，深化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建强人才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和协同联动，聚力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时代福建主流媒体矩阵。
3: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深入惠安县辋川镇景阳西吴山村下墩段溃堤处，以及积水被淹的许厝村和海堤许代水闸边破堤口，实地查看水毁设施修复以及清淤除障、环境消杀等情况，并与受灾农户深入交谈，了解农作物受损情况。王永礼对惠安基层的防汛救灾工作给予肯定。他说，当前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紧迫， 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把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抓细抓实、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上。要抓紧全面清理路面、村居及公共区域的积水淤泥、垃圾杂物，落实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确保灾后公共卫生安全。要用好用足落地落实各级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的政策措施，指导和支持农户及时调种调苗，科学补植补种，加快推进道路、水利、农业等水毁设施修复，做好灾毁房屋重建修缮和困难群体帮扶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影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要复盘总结灾害防御应对工作，有针对性的健全机制，补齐短板，不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水平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记者从昨天下午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截至目前，共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
3: 第26届投洽会即将来临，本届投洽会首次在厦门岛外举办。为营造盛会氛围，厦门市政园林部门在一场两馆片区上新了多处永久绿雕。这些绿雕有哪些特色，蕴含着什么样的寓意？请听厦门台的报道。
4: 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一座名为《邀约厦门，携手共创》的绿色雕塑在广场中央十分醒目。远远看过去，它的形状就像一朵正在盛放的厦门市花三角梅。色彩搭配方面，这组绿雕主要由彩叶草、五色草、佛甲草、矮麦冬、孔雀草等植物构成，层次丰富，象征着多元商机和经济活力。花朵的下面还有一道开放之门，寓意着合作共赢。另外，此次集中上新的绿雕还专门设计了夜景方案。厦门园林花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吴山义：
5: 夜景正常是晚上7点左右亮灯，我们也有统一进行了一个景观的设计，主要是通过了多角度的投光灯，还有它的线形灯的一个手法，提高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个标识性和夜间的绚丽多彩样式。
4: 在奥体中心南广场的绿雕逐梦腾跃，各种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可爱海豚象征着灵动与吉祥，是厦门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这组绿雕还将海洋生态景象融入城市景观，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展现厦门蓬勃向上、包容开放的城市精神风貌。吴山义：
5: 这次我们还在迪化州布置的迪化清明节点，希望能够给城市营造一个热情迎宾、大气精致的迎宾氛围，同时也通过绿雕的打造，形成了一个具有城市故事的一个叙事主体，让我们的厦门文化、海洋文化和人文底蕴通过我们的景观雕塑更好地展示给群众，能给八方来客很好地打造城市第一印象。
0: 本台消息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承制的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V 短剧《塞上渔歌》昨天正式上线。剧集故事来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路养的真实事件，讲述水产专业毕业生杨小军在闽宁协作机制下带领乡亲们发展水产养殖，把戈壁滩变成蓝色粮仓的奋斗故事。全剧共42集，没有使用一位职业演员，全部角色由 AI 生成。塞上渔歌出品方代表唯一，
6: 他依托国内先进的 AI 视频大模型、真人数字分身技术，展现闽宁人民携手致富、山海情深的人物群像和时代图景，以更具网感、网味和视觉冲击力的方式传递山海情深的价值内核。
0: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多位主持人以 AI 数字分身参演，是主流媒体探索 AI 加主题宣传新路径的先行实践，也是广电视听行业顺应技术变革探索微短剧精品化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集即日起在海博 TV 客户端、海鸥短剧板块、抖音、爱奇艺、红果短剧、火龙漫剧等平台陆续上线。
3: 新学期开启，小学生课后托管缺位、课余生活单一成为不少家长的难题。上杭县古田镇盘活本地文化会客厅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课外阅读、特色文化体验等公益课后爱心服务，用暖心陪伴充实孩子们的课后时光。请听上杭台记者江春凤、郭红俊、刘永秀的报道。
7: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位于古田镇的文化会客厅更热闹了。结束一天校园学习的孩子们结伴来到这里，有序开启课后时光。宽敞明亮的空间里，有些孩子伏案端坐，专心致志完成课后作业，有的孩子驻足书架挑选喜爱的读物，享受阅读的乐趣。志愿者们全程在岗，耐心为孩子答疑解惑。上杭县古田中心小学学生廖新颖：
8: 这里有安静的学习空间，还有志愿者老师辅导，我可以更好的完成作业，还有很多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题目，一起查资料。
7: 完成课业学习后，爱心妈妈团的志愿者邹小华为孩子们带来传统剪纸课堂，他细致讲解传统文化知识和剪纸技巧，指导孩子们动手创作，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古田，像邹小华一样加入爱心妈妈团的志愿者有25人，依托文化会客厅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为少年儿童开展心理疏导、安全科普、课业帮扶等活动。爱心妈妈团志愿者邹小华：
9: 作为一名美术老师，从教这10多年来，我们经常跟学生谈心谈话，特别是作为我们农村的孩子，有很多孩子经常会说，父母亲经常都是在外面，然后缺少家长的陪伴。我在想，那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也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我想加入妈妈关爱团，能够利用自己课余的时间来陪伴这些孩子，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泰宁县部分学校的作业本封面精选大金湖、尚书地等泰宁标志性景观，同学们由此对本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请听泰宁台记者廖仰东的报道。
10: 和传统作业本不同，这批特色作业本图片醒目，辨识度高，不少学生被封面风景吸引，主动查阅景点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典故，在耳濡目染之间加深对本土文化的理解。泰宁县水南小学学生廖一晨：
11: 这次领到老师给我发的本子，我一眼就看到咱们泰宁的尚书地，这是家乡闪耀的文化名片。
10: 把风景印进作业本，是泰宁推进文旅和教育深度融合的一项常态化举措。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丹霞生态与历史文旅资源，巧妙挖掘乡土素材，把作业本打造成为美育的微小载体，将素质教育落实到日常教学的细微之处。泰宁县教育局工作人员黄志松：
12: 我们充分用好作业本这个小载体，把泰宁的风土人情、丹霞风光印在作业本上，让孩子们在学习的间隙就能看见家乡的风景，读懂家乡的历史，在日常学习当中潜移默化地了解县情，厚植乡土情怀，激发对家乡的认同感与热爱。
10: 小小作业本成为传播家乡文化的新窗口，让乡土美育润物无声，在青少年心底种下热爱家乡的种子。
3: 本台消息，据福州海关所属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统计，今年暑运期间，该关累计监管进出境客运航班2000多架次，进出境旅客突破3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6.5%和9.8%，两项数据均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
1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 冲浪，歌唱，欢笑，沉静。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

尝试把这个空调啊做一个定时设置啊，晚上入睡的时候呢稍微开点空调，其实后半夜的时候呢这种25度的气温呢也不至于说把空调开得多低了，或者说甚至不开啊，定时关闭都是可以的了。好的，那接下来两首歌送给大家，都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是《屋顶》，一首是《半岛铁盒》，一起来听。

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十月一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银、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截至5号18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450家企业参展，文旅项目集中签约约115亿元。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号至10号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来关注社会万象。6号起，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水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截至6号，江西遂川地质灾害遇难人数增至4人。6号，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

海斯晋级16强。6号，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近日，新疆慕士塔格峰二号冰川发生雪崩，阿克陶县文旅局发布公告，提示广大游客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高危管控区域。近日，西藏阿里一辆大挂车发生侧翻，司机被困，路过的热心市民孙浩等人发现后立即上前施救，将被困司机救出。来关注一条社会热点，近日四川西昌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月集资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引发热议。人民网锐评发文，劳动教育容不得代劳，学校需要完善劳动规章，创新劳动形式，家长也应鼓励孩子自己动手，社会则要为学生参与劳动创造更多条件。当学生们真正学会劳动，热爱劳动，他们从中获得的远不止一间干净的教室。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最后再来关注海口，对已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待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3: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4: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5: 到底是什么风？
13: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
16: 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在五号的时候，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一位中国公民获救啊，目前已经送医。获救者的名字呢叫陆海涛，在等待救援期间呢，他爬到了隧道内的最高的地方，每次他看到灯光就大声的呼喊，但救援人员并未听到。在五号的时候，当地救援人员靠近他的时候，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那陆海涛获救以后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在第一时间就前往探望，他表示这次获救非常不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奇迹啊！终于给救出来了。那尼泊尔军队卫生总局局长也是前往看望获救者，他说呢，这位中国公民能自救啊，能获救，一方面呢也是他没有放弃，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他成功在隧道顶部找到了可以悬挂依靠的地方。